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9月8号，农历7月27，星期二，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呼伦贝尔拉开秋季文旅大幕；
1: 政企协同出实招；呼伦贝尔以旧换新，激活消费新动能；
0: 鄂温克族自治旗种公羊两种补贴项目启动。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9月6号，秋天的大兴安岭。内蒙古秋季旅游启动仪式在呼伦贝尔额尔古纳市举行，全区秋季文旅系列活动的帷幕从这片秋色里正式拉开。活动现场内容丰富，亮点纷呈，舞台剧《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喜宴》率先上演，为活动拉开序幕。伴随着大平城县的森林湿地秋日风光，秋天的大兴安岭品牌宣传片惊艳亮相，草原小火车、森林小火车线上同步鸣笛发车，声声汽笛宣告秋日旅程正式起航。马头琴合奏、民族歌舞轮番登台，浓郁的地域文化气息扑面而来。同时有萌趣 NPC 在场地内巡游互动，450份秋日惊喜盲盒被热情开启，3米乘3米真人抓猎巴互动区笑声不断。主题邮局内，游客提笔写下心愿与期许，明信片将在明年同一时间统一寄出。非遗集市上，桦树皮烫画、羊毛毡等匠心好物琳琅满目，各类本地农产美食免费品鉴，奶茶热饮暖心供应。现场还特设氛围感打卡装置和旅拍服务，让游客随手就能定格秋日大片，现场洋溢着秋日氛围，充分调动起市民游客的出游期待。依托得天独厚的金秋景致，呼伦贝尔市将陆续推出林下产品采摘、金秋摄影采风、冷极星空观星、沙果奇妙夜、湿地森林越野挑战赛、短视频大赛、森林童话节、旅游专列等多场系列主题活动，同时发布4大精品秋日自驾游线路，覆盖森林探秘、摄影出片、民俗体验、秋仙享宴等不同出游需求，为游客提供多元选择。
1: 近日，我市召开商务领域消费品以旧换新座谈会，商务部门与14家企业共同总结现有成效，梳理市场运行中的堵点难点，围绕以旧换新政策优化落地提出意见建议，共同商讨促消费、提质增效务实举措，凝聚政企联动发展合力。据商务部门介绍，年初以来，呼伦贝尔将持续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提振消费信心，释放消费潜力。呼伦贝尔家电、汽车、电子数码等消费市场持续升温，为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全市汽车销售6000余辆，带动消费7亿元，家电以旧换新补贴产生交易4.5万笔，带动消费1.6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交易活跃，带动消费3亿元。全市汽车、家电、3C、住宿、餐饮、成品油、百货商超等多品类消费券累计发放超6000万元，带动消费超6亿元。下一步，我市将立足现有成果，持续推进家电数码行业惠民促销活动，扩大节能产品换新覆盖范围，汽车产业重点扶持新能源汽车推广，培育二手车市场，策划专场车展拉动消费，家居领域抢抓新房交付机遇，兼顾旧房除位换新，同时持续优化消费券投放模式，做好政策宣传解读，推动消费券政策落地直达消费终端，进一步释放消费市场活力。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宗岱、封天宇报道。
0: 近日，鄂温克族自治旗组

0: 职专业技术人员开展种公羊两种补贴鉴定筛选工作，保障惠农惠民政策精准落地，持续推进草原短尾羊品种保护、改良与推广繁育。请听鄂温克族自治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包文俊、刘恒奇的报道。
1: 在牧民苏和巴特尔家庭牧场内，技术人员严格按照草原短尾羊两种选育标准，对候选种公羊的体型、外貌、生长发育、品种纯度等指标进行逐一核查、细致筛选，为鉴定合格的种公羊统一佩戴专用耳标，流程规范、公开透明，确保两种筛选质量。鄂温克族自治区农牧和科技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刘永胜。
2: 额济总共是1800只种公羊，发放对象是咱们8个松木乡镇的牧民，自觉申购。这个1800只种公羊项目补贴1600元，牧民自掏600元。目前呢，前期的这个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完事儿，从8月31日到9月17日，就是种公羊的发放时节。这个发放流程呢，分为2个阶段。首先是今天的这种种公羊的鉴定，今天我们将这些代号耳标的种公羊发放给牧民，我们一直是循环一天鉴定，一天发放。
1: 此次种公羊两种补贴项目覆盖面广、惠民力度大，补贴对象为鄂温克族自治区户籍养殖户、牧民兴办的畜牧业专业合作组织、家庭牧场及养殖企业，极大降低牧民两种改良的养殖成本，有效调动群众参与品种优化的积极性。
3: 阿荣旗复兴镇以特色采摘产业为依托，以配套服务升级为抓手，做强紫花脸蘑菇、精品葡萄两大采摘业态，投用全新乡村接待中心，构建采摘体验加田园休闲加特色餐饮一体化农旅新模式，持续将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富民乡村产业优势。
4: 扎实推动党代会各项部署落地见效，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子强、马艳玲的报道。
5: 复兴镇六间房村紫花脸蘑菇种植基地生机盎然，标准化均棚整齐排列，一朵朵紫花脸破土而出，均盖饱满鲜嫩，田间菌香浓郁，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沉浸式体验农事采摘、亲近自然田园，尽情感受乡土生态之美。一坨魔法树屋。 田间实训基地等资源，复兴镇将紫花脸采摘体验与自然科普、劳动教育、乡村研学深度融合，常态化开展菌菇科普、农事实践等特色活动，不断丰富文旅业态，延伸旅游链条，持续擦亮生态田园休闲旅游品牌。复兴镇六间房村保育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立强：
6: 为了打造我们阜新镇的旅游线路，我们在六间房民宿小院内种了5个紫花脸大棚。
5: 不仅在这儿可以吃、住，还可以体验采摘。除菌菇采摘外，精品葡萄采摘同样活着出圈。走进葡萄园，藤蔓繁茂葱郁，串串葡萄饱满透亮，挂满枝头。游客穿梭棚架之间，随心挑选采摘体验，沉浸式享受田园丰收的惬意与美好，为补齐乡村旅游配套短板，提升接待服务能力。复兴镇新建乡村旅游接待中心并正式投用。
7: 可同时容纳450人就餐，有效满足旅游团队接待、团建聚餐、研学就餐等多元需求，进一步完善乡村文旅服务功能。复兴镇乡村接待中心负责人王宝：
8: 我今年新建了这个乡村旅游接待中心，能同时容纳450人就餐。主要是接待旅游团来休闲体验。今年听了政府的党代会工作报告，对这个乡村旅游特别重视。
5: 使我发展乡村旅游行业更加有信心了。复兴镇将深入落实其党代会工作部署，做优紫花脸精品葡萄等特色采摘产业，完善文旅基础设施，丰富体验业态，提升服务品质，推动特色农业、生态旅游、研学休闲深度融合，持续激活乡村经济发展新动能，奋力绘就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群众富裕的和美乡村新画卷。复兴镇党委书记。
6: 盛悦，我们复兴镇把全镇的红色资源、生态资源、特色农业资源统筹整合起来，串点呈现，打造乡村文旅精品路线。我们以索尔旗国家湿地公园为龙头，在红色研学方面打造全家窑抗联战斗遗址；在农家体验方面呢，打造六间房的农家餐饮、农家住宿。同时呢，依托这个新建的可接待450人团队的宴会厅，还有我们的助农集市呢，

0: 作为这个农家体验的一个基地，在采摘观光融合方面呢，有这个紫花脸蘑菇基地、农事研学，同时呢还有小黑杏子村的蘑菇采摘，天台岭村和大兴村的生态养殖基地，这样呢把资源优势呢变成实实在在的发展优势，带动老百姓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1: 连日来，新马虎右旗北部百万亩国有草场全面开镰，将碧波万顷的绿浪收割成滋养牲畜过冬的金垛，机械轰鸣声回荡在草原深处，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请听新马虎右旗融媒体中心记者刘新瑶、明泉、塔拉的报道。
2: 走进新马虎右旗北部国有林场，放眼望去，割草机整齐列队往来作业，随后机械驶过，原本挺立的牧草被齐茬割下，平铺在草场上进行晾晒，空气中弥漫着青草香。随后搂草机将散落的牧草归拢成整齐的草垄，捆草机紧随其后，将拢好的牧草收入机箱，经过压实打包，一个个紧实的草捆从机器尾部滚落。财泰投资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北部草场副董事长安静：
3: 本次国有草场打草作业共划分了四个标段，全面向社会公开招投标，以租赁经营模式进行的。我们财泰公司负责全程的监管，确保作业不越界，草籽袋保留到位。同时呢，齐国资委同步强化防火督查，全面筑牢安全屏障。
2: 据了解，北部国有草场总面积达108万亩，今年规划打草作业面积近70万亩。下一步，新巴虎右旗将持续做好打草期间草场管护、安全生产、服务保障等工作，保质保量完成秋季除草任务，以生态之美赋能产业之兴，持续擦亮新巴虎右旗绿色发展底色。
4: 出门看天气，冷暖要注意。欢迎收听说天气，我是未来一周天气情况预报如下：9月7号，岭上北部、岭西阵雨，其余地区晴，最高气温14度到19度，最低气温-1度到8度。岭东南部、岭西西部西北风4到5级，其余地区西北风3到4级。海拉尔区阵雨转晴，西北风3到4级，转西北风2到3级，4度到15度。9月8号。全市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5度到20度，最低气温-1度到9度。岭西西北风4到5级，其余地区西北风3到4级。海拉尔区晴，西北风4到5级，转偏西风2到3级，5度到16度。9月9号，全市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6度到21度，最低气温2度到9度。岭西西部偏西风4到5级，其余地区偏西风3到4级。海拉尔区晴转多云，偏西风3到4级，7度到19度。9月10号，岭西南部、岭东南部多云见晴，其余地区小雨，最高气温16度到23度，最低气温4度到12度。岭西偏西风5到6级，其余地区偏西风4到5级。海拉尔区小雨，偏西风5到6级，转偏西风3到4级，8度到19度。9月11号，岭东南部多云转晴，其余地区小雨，最高气温17度到22度，最低气温4度到10度。岭西偏西风4到5级，其余地区偏西风3到4级。海拉尔区多云转小雨，偏西风4到5级，转西南风2到3级，8度到20度。9月12号，岭上北部中雨，其余地区小雨，最高气温12度到22度，最低气温3度到11度。岭西西部偏西风4到5级，岭西东部偏西风3到4级，其余地区西南风3到4级。海拉尔区小雨转多云，偏西风3到4级，转西南风2到3级，5度到17度。9月13号，岭上北部、岭东北部中雨，其余地区小雨，最高气温10度到18度，最低气温3度到9度。岭西西部西北风5到6级，岭西东部西北风4到5级，其余地区西北风3到4级。海拉尔区小雨转多云，西北风4到5级，转西北风3到4级，4度到12度。
5: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郎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0: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0: 聚焦骑士社会生活，
1: 展现骑士发展成果。
0: 骑士新闻联播。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骑士新闻联播。
3: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2: 阿荣旗西瓜丰收欲滞销，干部帮扶解难题；
3: 牙克石市广场传欢声，阵地惠民生；
2: 惠国医治时，护北江民康；国家级肾脏疾病专题培训班走进满洲里。
3: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2: 近日，阿荣旗复兴镇六间房村的西瓜迎来丰收，农户不足两亩的瓜田喜获15,000+西瓜。受本地西瓜集中上市、销售周期短、销售渠道有限等因素影响，丰产的西瓜遭遇滞销，丰收的喜悦变成农户心头的愁绪。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子强、马艳玲的报道。
4: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民有所困，我有所为。复兴镇党委在入户走访中及时掌握农户销售困境，迅速联动包扶单位旗委编办，精准开展爱心助农纾困行动，多措并举打通销售堵点，破解卖瓜难题，切实把为民办实事落到田间地头。镇村工作人员、驻村工作队及志愿者主动下沉田间，帮助农户抢收、分拣、搬运西瓜，抢抓最佳采收窗口期，最大限度减少瓜果滞留和损耗。同时，该镇坚持线上线下同步发力，拓宽多元化销售渠道。线上通过拍摄短视频、发布宣传素材，广泛推介本地优质西瓜，扩大本土农产品知名度。线下依托复兴大集设置助农展销点位，同时积极发动帮扶单位、镇村干部爱心认购，接力推广，全方位拓宽销路，助力农户增收。六间房村村民贺英环：
5: 咱这个驻村书记加政府加编办这个扶贫的来帮我联系，那一天卖出去4,000斤，挺好，解决我燃眉之急。
4: 六间房村驻村第一书记王启龙：
6: 这次联合旗委编办、镇干部走进田间地头，一边帮助农户抢收采摘，一边带头认购，宣传推广，用实实在在的志愿服务帮农户减轻劳力负担。
4: 复兴镇将持续立足农户需求，紧盯农产品产销对接关键环节，开展助农纾困帮扶工作，不断畅通农产品销售渠道，丰富助农服务举措，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为乡村振兴赋能助力。
3: 牙克石市康乐西街休闲文化广场格外热闹，崭新的标准化篮球场内，中小学生正在奔跑投篮，挥洒汗水。每到傍晚时分，附近的居民纷纷来到广场休闲健身，伴着音乐跳起广场舞。经过提质改造后的康乐西街休闲文化广场已成为一处集休闲健身、文化娱乐、便民服务、人防保障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公共空间，把民生实事切实办到了群众家门口。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吴忠燕、安金新、李坤、江怡静的报道。
7: 牙克石市康乐西街休闲文化广场坐落于新宫街道康乐西街与青松北路交汇处，是老城区周边十多个小区居民日常活动的核心场地。广场于2012年完成初次改造，经过多年高频使用，出现地面破损、设施老化、功能单一、环境杂乱等问题，已经难以满足居民休闲健身文化活动的多元需求。为补齐城区公共活动空间短板，依托2123人防升级改造工程，牙克石市对广场实施全方位提质升级。2025年10月改造后的广场正式对外开放，地上广场总面积约4900平方米，立足便民惠民原则，对广场步道绿化景观、照明系统、休闲座椅、健身器材全部翻新优化，新增景观亭台、标准篮球场等功能区块，覆盖老人、孩童、青年全年龄段活动需求，整体环境焕然一新，配套功能更加完善。市民吴淼：
8: 我家就在这个九道街小广场附近，平时这个喜欢吃完饭之后来这里打打球，这里有一个篮球场，这个对于我们这些爱打篮球的同胞们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利民设施。
7: 与此同时，配套建设2045平方米地下人防工程，实现平站结合，战时作为人员应急掩蔽场所，强化城市安全防护水平，平时打造地下便民商铺，补齐片区商业配套缺口，助力打造城区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牙克石市新宫街道新兴社区党委书记王艳红。
9: 牙克石林业文化休闲广场呢，坐落在我们的新宫街道，是我们那个辖区居民呢经常来活动的这样一个休闲的场所。我们这个广场呢建立面积呢一共是4900平方米，然后我们通过改造之后呢，翻新了步道、绿化、照明、休闲座椅以及我们这个篮球的健身设施，然后我们辖区的居民呢会经常的到这里来开展一些活动。新宫街道呢也利用我们这个休闲广场呢，我们会开展一些更有特色的一些个民族的活动，让我们的居民呢拉近我们邻里之间的距离，促进我们社区的和谐。
7: 焕然一新的现代化广场已经成为周边居民休闲打卡的首选地。康乐西街休闲文化广场提质改造是牙克石市抓实民生实事、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具体举措。项目兼顾休闲服务与人防安全双重效能，盘活老旧公共空间，有效改善人居环境。下一步，牙克石市将继续紧盯群众急难筹盼，不断完善城市公共服务配套，用心办好每一件民生小事，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2: 近日，2026年度国家级中医药继续教育项目“肾脏疾病西医学习中医培训班”在满洲里市举办。本次培训由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主办，肾脏疾病专业委员会承办，同期开展血液净化标准操作规程2021版 SOP 推广暨技术质量安全培训项目。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严哲的报道。
10: 据了解，本次培训班为期2天，汇集了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会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肾脏病医学部学术委员会主任、全军肾脏病研究所所长陈香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首席专家倪兆慧等近30位国内肾病领域中西医顶尖专家，带来国内前沿学术成果与成熟质控实践经验。来自呼和浩特、包头、呼伦贝尔、兴安盟等12个盟市的200多名学员参加培训。培训首日，在肾脏疾病西医学习中医培训班会场，各专家围绕中医基础理论与中医诊断学开展授课，解析虚症特征模式、肾脏病中医病机，分享经方治疗慢性肾病的实践经验，讲解六经辨证应用、肾病舌脉辨识，探索中医与免疫学的交叉融合。在血液净化培训会场，中国工程院院士陈香美立足提升内蒙古自治区血液净化整体质控水平开展授课，各专家则围绕透析质量改进、容量精细化管理、中心感染防控、透析充分性评估等临床重点，详解血管通路介入时机、内漏并发症处置等内容，直面基层临床难点。培训期间，学员们系统学习了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等核心内容，同时接受了血液净化标准操作规程的专项培训。课程内容既有经典理论的深度解读，又有临床实践的经验分享，覆盖从肾阳虚症辨证、经方应用到透析质控、血管通路管理等全链条诊疗要点。通过系统培训和学术交流，参训学员的中西医结合诊疗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将有助于助推区域肾病诊疗及血液净化质控水平的整体提高，让更多边境地区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高水平的医疗服务。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肾脏病医学部学术委员会主任陈香美。
11: 满洲里作为我们祖国北疆的重要口岸城市， 我今天非常荣幸的到了这儿。我们这次为什么要来呢？是为了推行和推广中国中西结合肾脏病专业的知识。我们一行专家，我们传经送宝送到满洲里，所以为满洲里的百姓的健康去服务，为了使满洲里的医疗卫生事业更进一步的发展，使我们来自于全国各地的专家更进一步的了解了基层，使大家呢从不同的角度都有了很好的收获。
3: 日前，根河市森工街道红旗社区联合根河森工公司纪委、组织辖区联合共建单位国网根河市供电公司、根河光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国网呼伦贝尔供电公司根河输变电工区以及市消防救援大队党员干部共同走进根河森工公司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开展固本培元强党性、正风肃纪倡廉洁、地企共建主题党日活动，通过实地观摩、沉浸式学习，让党员干部接受了一次深刻的廉洁教育洗礼，进一步淬炼了初心使命。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刘新蕊、博瑞的报道。
12: 基地共设置党的光辉历程、威亚体验区、忏悔录等12个展区，全体党员干部依次参观各类展区，通过图文展板、典型案例、警示教育影像、廉洁文化展示等丰富形式，大家直观地了解了全面从严治党、正风肃纪反腐的工作实效，深刻剖析了各类违纪违法问题的成因、危害及教训，一例例鲜活的案例，一幅幅真实的画面，让以案为鉴、以案铭记、以案促改的警示意义直抵人心。参观结束后，活动在庄重肃穆的廉洁承诺中画上句号，党员干部们纷纷在廉洁承诺书、廉洁倡议书上郑重签字，进一步筑牢拒腐方面的思想防线。随后，大家前往会议室开展座谈交流，围绕作风建设、党员教育、队伍管理等工作经验进行踊跃发言、深入交流，现场气氛热烈。党员干部们结合岗位实际，谈感悟、画担当，在思想碰撞中凝聚了地企共建、廉洁同行的共识。国网根河市供电公司职工江春雨，
13: 作为国家电网公司的一名新时代零零后青年党员，今后在日常工作中，我将常怀敬畏之心，严守纪律规矩，做到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在自身工作岗位上守初心、正作风、严律己，永葆青年党员清正纯粹的政治本色，做到忠诚、干净、担当。
12: 三公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娜，
14: 本次组织辖区企业走进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开展地企共建活动，既是深化政企联动的一次实践，也是共同筑牢廉洁防线的重要契机。通过实地参观、交流座谈，引导党员干部与街道干部、企业从业人员知敬畏、守底线。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地企共建，把廉洁建设融入日常，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营商环境。
2: 近日，鄂伦春自治旗开展养老机构食堂食品安全全覆盖专项整治行动，直觅老年群体舌尖上的防护网。此次检查覆盖全体公办民办养老机构食堂，重点围绕食材采购溯源、从业人员管理、加工环境卫生、仓储储存、制度建设与应急管理五个环节开展，同时检查食堂食品安全、岗位自查及突发事件应急预案落实情况，督促完善制度，配齐应急物资。检查实行边查边改、现场整改及时处置、限期整改明确实现，并开展回头看督办，推动隐患清零。同步开展食品安全普法宣传，压实养老机构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完善自查机制，强化风险防控能力。
3: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齐氏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春记忆。欢迎您锁定千千聆听，让歌声带你穿越时光，在旋律里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0: 朋友们，欢迎您和孙玲一同走进今天的千千聆听。在华语乐坛有这样的一位歌者啊，他出身北大教授家庭，却在大二退学搞音乐。他1999年凭借《我去2000年》一夜爆红，却在最红的时候消失在大众的视野。他曾说，音乐比我的生命还重要。他叫朴树，有人说他是都市丛林中的行吟诗人，有人说他是时代的青春挽歌。从那些花儿的忧伤温暖，到生如夏花的绚烂绽放，从平凡之路的归来与和解，到猎狐星座的温柔回归，他的歌里藏着一代人的青春。今天我们就共同走进朴树的音乐人生，一个用20多年时间守护初心的少年。
1: 你是否记得第一次被某首歌击中的瞬间？那些旋律里藏着青春的记忆、成长的答案和时光也带不走的感动。
2: 千千聆听，带你走进歌手从青涩到成熟的音乐旅程。FM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让经典重生，让感动延续。我们在歌声里

那些花儿，这是朴树首张专辑《我去2000年》中最动人的一首歌。1999年，朴树抱着吉他走进麦田音乐创始人孙科的办公室，唱起这首歌。孙科听完后哭了。几天后，他又唱了《白桦林》，孙科又哭了。1999年，专辑《我去2000年》横空出世。朴树凭借这首歌包揽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最佳新人奖、东方风云榜最佳新人奖等多个奖项。这首歌呢，后来也成了2002年电影《那时花开》的片尾曲。那部电影的主演正是朴树和周迅。忧伤而又温暖的那些花儿，成了无数人毕业季的必哭曲目。很多人学吉他时的第一首歌就是这首《那些花儿》。

有一首歌很多人都很熟悉，叫《白桦林》。是的，《白桦林》的灵感源自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故事。1944年的夏天，一位姑娘在白桦林下目送爱人奔赴战场，她在白桦树上刻下两人的名字，满怀期待的等待。可军队胜利了，她的爱人却再也没回来。朴树用一种近乎叙述的唱腔，把这段凄美的爱情故事唱的是字字戳心。这首歌呢，让他真正的走进了大众的视野。2000年，他携《白桦林》登上央视春晚，一举打入了文艺青年之外的老百姓市场。朴树说，这首歌的歌词是他胡编乱造的一个故事，胡乱编的，但是旋律呢，来自于他母亲常常哼唱的俄罗斯的歌曲。我们回味一下。

在转速里听见年轮，那些被刻进沟槽的，雨留在频谱里的，都是我们想要轻轻递给你的一方共振。轻轻聆听 FM 99.9，频率之上，心事之间。今天轻轻聆听，我们共同分享朴树的那些经典的旋律。生如夏花出自泰戈尔的飞鸟集啊，朴树用专辑生如夏花完成了一次向经典的致敬。这张专辑由张亚东监制，朴树呢亲自主理全部的词曲。制作人评价，相比首张专辑的躁动青涩啊，朴树变得更成熟了。

0: 平凡之路。在2014年的时候，沉寂10年的朴树啊，为韩寒电影《后会无期》创作并演唱了这首主题曲，这是他正式复出啊。据韩寒回忆呢，某一次他去朴树家，朴树正在创作这首歌，韩寒听完之后当即表示要用在他的电影里边，歌词呢也是由两个人共同完成。平凡之路回归了朴树新民谣的风格，缓慢抒情的节奏与清澈的嗓音，让听者啊在伤感和迷茫中找到了未来的方向。接下来啊是今天的最后一首啊，《猎户星座》。这是2017年，时隔14年之后，朴树发布的第三张个人专辑啊，《猎户星座》。这首歌比《白桦林》更成熟，比《平凡之路》更温柔。他不再是唱青春的迷茫，而是在唱中年人历经坎坷后的慈悲与理解。
1: 你还记得吗？那时的夜晚是如何。
0: 好朋友们，让我们在歌声中感谢朴树，让我们在他的歌里边照见了那个易碎的骄傲的自己。好，下期再会。

0: 诚信是什么？
1: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 一百年不死变。
3: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4: 爸好啦。
5: 好香啊，
6: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10: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11: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照前程。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随着新学期的到来呢，全市的中小学校、高校也已经是开学报到，正式上课了。那么对于学生群体、学生家长呢，这个时期啊，也成为了电信网络诈骗分子重点瞄准的目标人群。每年开学季，涉校园类的电信网络诈骗警情呢，都会出现一个明显上升的一个态势。骗子抓住了家长择校心切，新生不熟悉校园流程，学生想赚兼职赚钱，消费需求上涨等等，这些心理设置了各种各样的圈套，稍有不慎呢，就会造成财产损失，部分案件呢还会给当事人带来法律风险。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呼伦贝尔市公安局侦查中心反诈民警孙冬雪孙警官做客直播间，和我们大家呢就一起来聊一聊开学季的校园反诈，把最实用的防骗知识啊带给我们家长和同学们。那首先呢，我们就邀请我们的嘉宾孙警官，你好，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首先跟我们听众朋友们问声好吧。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各位家长同学们，大家早上好。新学期到来，同学们满怀期待开启校园生活，但是各类校园诈骗陷阱也同步来袭。从近期高发的警情来看，开学前后，入学缴费、代办入学诈骗、校园贷陷阱、两卡违法犯罪、虚假兼职、游戏交易诈骗五大警情高发，受害群体覆盖中小学生、大学生。今天我将结合真实发生的案例，和大家把骗局套路、识别方法、处置方式讲清楚，希望大家听完这期节目能够提高警惕，守住自己和家人的财产安全，平安度过我们的新学期。
0: 嗯，好，孙警官，那首先呢，请您跟我们介绍一下哈，从这个本地的反诈数据来看，开学季呢，像电信网络诈骗整体呈现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哪些人群是最容易上当受骗的呢？
1: 嗯，好的，主持人，结合侦查中心梳理的近五年来警情的研判，开学季电信网络诈骗有三个非常明显的特点。第一是精准度极高，不法分子通过网络黑灰产业渠道获取学生的姓名、考生信息、家长联系方式等，冒充老师、学校工作人员、招生人员实施诈骗。很多骗子可以说出孩子的姓名、学校，迷惑性极强，家长很容易放下我们的戒备心理。第二是骗局贴合开学现实场景，缴费、办入学、找兼职、游戏交易，都是学生和家长实实在在会接触到的事情，骗局代入感极强。第三点呢，是受害群体分层清晰，家长群体高发的是入学缴费、代办入学类诈骗，大学生容易踩坑校园贷、出租、出借两卡、虚假兼职诈骗，中小学生则更多遭遇的是游戏交易类的诈骗。不管是成年人还是未成年人，只要放松警惕，都可能落入圈套。所以今天的这期节目也提醒每一位市民，家中如果有学生，一定要把今天的反诈知识听完，欢迎大家转发给身边的亲朋好友。
0: 嗯，确实如此哈，这个骗子的套路呢，可以说是紧跟现实的一个生活。那你刚才也说到了哈，第一类的这个骗局，也就是入学缴费、代办入学类这样的一个骗局。好像每到开学的时候呢，总会有家长遇到哈，这个说可以帮助办理入学、择校，或者说是在班级群通知缴纳各类费用这样的情况，是吧？
1: 嗯，
0: 孙警官能不能跟我们先说一说这类的骗局常见的套路，有没有一些真实的案例呢？
1: 嗯，没问题。入学缴费、代办入学诈骗主要分为两个分支，一是冒充老师收取各类费用，二是花钱托关系代办入学、择校、补录名额诈骗，受害对象以学生家长为主。先讲一个有代表性的真实案例。学生家长王女士，孩子面临升学，想要进入一个口碑较好的学校， 他在社交软件上认识一名自称和教育系统内部熟悉的男子，对方声称可以操作择校入学，手里有内部名额，只要缴纳80000元的打点费，就可以保证孩子顺利入学，还承诺办不成全额退款。聊天过程中，对方还发送了几张所谓往年办理成功的截图，伪造录取截图博取信任。王女士望子成龙，先后分多笔转账80000元。但是临近开学，当王女士追问入学进展的时候，对方不断找借口拖延，说政策有变动，名额暂时卡住，让她继续等待。直到正式开学，孩子并没有收到录取通知，王女士在联系对方时已经被拉黑了，这才意识到被骗，慌忙报警。还有一类更普遍，就是冒充班主任、辅导员，混入家长群、新生群进行诈骗。某中学的家长群，骗子通过搜索群号申请加入了家长微信群，修改头像、昵称，完全复制班主任的头像和名字，在群内发布通知，要求各位家长缴纳教辅资料费、校服费，每人380元，附上收款二维码。群里几十位家长没有核实，直接扫码转账。短短的十几分钟内，骗子就收取了10000多元，得手后立即退群消失。等到真正班主任看到消息，家长才反应过来被骗。
0: 嗯，听这个案例呢，确实是触目惊心了哈。很多家长因为着急孩子上学，就很容易被骗子抓住这样的一个心理。那骗子具体有哪些惯用的话术？我们家长该怎么来分辨真假，避免掉入陷阱呢？
1: 骗子常用的话术梳理为以下几类，大家听到就要高度警惕。代办入学类的话术呢，是我认识教育局、学校领导，有内部特招名额，花钱可以择校、补录、调剂学校，先交办事费，办不成全额退款。冒充老师收费的话术，请各位家长缴纳校服费、资料费、保险费，直接扫群内二维码转账。时间紧急，请尽快完成缴费，不要私下联系我。在这里要明确地告诉大家，招生录取工作全部公开透明，不存在花钱托关系买学位、买入学名额的情况。凡是声称花钱可以代办入学、择校、补录的，全部都是诈骗。正规学校收取学费、学杂费，只会通过学校的官方缴费平台、对公账户进行收款，不会在微信群、QQ 群直接发私人收款的二维码，要求我们家长扫码进行转账。在这里给家长三条实操的建议。第一，班级群、家长群看到缴费的通知，千万不要直接进行转账，务必通过电话、微信私聊等方式和班主任、学校办公室核实确认。第二，不要相信网络陌生人所谓的内部关系，不要为入学择校向私人账户转账。第三，所有录取学籍信息只认准教育局、学校官方渠道查询，不要点开陌生人发送的链接。
0: 非常实用的提醒哈，也感谢这个孙警官和大家说的这些，尤其是这个家长朋友们、学生朋友们哈，一定要格外注意了。其实呢，这个讲完针对家长的这个代办入学呀，或者是缴费骗局，那接下来我们可能就要关注的一个群体呢，学生群体，尤其是这个大学生。那么我们第二个重点说的就是校园贷、不良网贷这个陷阱。你看，很多刚步入大学校园的新生，这个消费观念呢还是在建立当中，容易啊接触到各类网贷。那么孙警官，请您结合一下真实的案例，讲一讲这个不良网贷的一个危害吧。
1: 校园贷是我们公安机关重点打击的一类骗局。现在传统高利息校园贷改头换面，衍生出很多新变种，伪装成低息贷款、无息分期、应急借钱，迷惑大学生群体。我给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某大一新生小周刚上大学，想要购买新款电子产品，手头生活费有限，刷短视频看到广告，无抵押秒放款，零门槛大学生贷款。小周就添加广告内的客服联系方式，客服告诉小周，贷款的手续非常简单，只要身份证、学生证就可以进行办理。小周按照指引提交个人信息，申请8000元贷款。放款的时候，对方告知需要先缴纳贷款保证金、征信审核费，共计1200元。放款之后，这笔钱会一并返还。小周信以为真，把自己生活费1200元转过去。转完钱之后，对方又以银行卡信息错误，资金被冻结，需要解冻资金为由，继续要求小周进行转账。小周这时没有钱了，对方诱导他去其他网贷平台去借钱，继续缴纳解冻款项。前后小周累计转账14000余元，始终没有拿到贷款的本金。这时客服失联了，小周不仅没有借到钱，自己的生活费全部被骗光，还背上了其他平台的债务。还有一类传统非法校园贷，利息极高，一旦逾期，利滚利债务快速膨胀，同时伴随着暴力催收，骚扰学生本人、同学、家人，严重干扰正常的学习生活，甚至引发极端的事件。现在非法网贷还出现了变种，比如培训贷，诱导学生办理贷款，缴纳培训课程的费用。美容贷，诱导大学生贷款做医美项目。几年前，一则女大学生裸贷5000元，欠款滚至55万的新闻震惊了全网。一个普通的女大学生，仅仅因为一时的资金需求，踏入了裸贷的深渊。她以为只是简单的借贷，却没有想到这是噩梦的开端。随着还款期限的临近，利滚利的欠款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而他当初拍摄的裸照成了不法分子手中的催债利器。当他无力偿还时，那些不堪入目的照片被发送给他的亲朋好友，他的生活瞬间崩塌，学业中断，家族蒙羞，自己也陷入了无尽的痛苦与自责之中。裸贷这个曾经在网络角落疯狂滋生的毒瘤，像一场黑色风暴，席卷了无数的年轻女孩的生活。在那段灰暗的时光，裸贷广告充斥着各种社交平台和校园角落，瞄准的正是涉世未深、经济尚未独立的女大学生，只需要手持身份证拍摄裸照，就能轻松借到钱。看似简单便捷， 背后却是深不见底的陷阱，这些都属于不良的网贷陷阱。
0: 孙警官呢也是通过案例哈、跟我们讲解了这个不良网贷的一个陷阱的危害。那么真正哈、我们大学生应该做到如何来分辨，来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哈。那我们接下来呢休息一会儿，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来。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值。

0: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欢迎回来。今天呢，我们邀请孙警官和大家来聊一聊哈，有关于这个上学期间学生要如何正确的分辨一些这个陷阱了哈。刚才也说到了，很多同学呢，可能他分不太清正规的金融借贷和非法这个网贷。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的孙警官能不能教一教大家，教教学生们哈，如何来分辨，来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呢？
1: 首先要明确，正规银行金融机构面向学生的信贷产品有严格的资质审核，不会在网络上简单凭身份证和学生证就进行放款。凡是网络上宣称无抵押、无担保、秒批秒下款，专门给大学生放款，大概率是不良网贷或者是贷款类的诈骗。给同学们几点提醒：第一，理性消费，量力而行，不要攀比消费，更不要超前消费。如果日常生活资金紧张，优先我们要和父母进行沟通，不要寄希望网络贷款。第二，坚决远离网络陌生的网贷平台，不要下载来源不明的贷款 APP。 如果确有借贷的需求，只能选择银行等持牌正规金融机构进行办理。第三点，凡是放款之前就要缴纳保证金、手续费、解冻费的，100%是诈骗，一分钱都不要转。第四点，如果不慎陷入不良网贷，遭遇暴力催收，我们不要害怕，保存好聊天记录、录音证据，及时告诉家长、老师、导员，进行报警求助，不要以贷养贷，越滚债务越大。
0: 也感谢孙警官的一个细致的讲解啊，我们的学生朋友们一定要擦亮双眼了啊，有一些这个概念一定要掌握。接下来呢，其实我们要说到这个也是比较值得大家关注的哈，就是公安断卡行动的一个重点关注的内容，就是严禁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的两卡。这个两卡呢，就是指我们的手机电话卡以及银行卡哈，这两卡成为我们大家所关注的一个内容。就是很多同学觉得把自己闲置的银行卡呀或者电话卡租出去卖出去，可以轻轻松松的赚佣金，似乎好像也没啥危害。那孙警官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啊，这块的一个真实案例呢，以及会承担什么样的一个法律后果？
1: 这个问题非常的关键，很多青少年法律意识淡薄，贪图小额的佣金，出售、出租自己的两卡，不知不觉呢，就沦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帮凶，触犯我们的帮信罪，留下案底，毁掉自己的求学、就业的前途。这是我们在校园反诈宣讲当中呢，反复强调的重点。那下面呢，是一则真实的案例。学生小飞课余时间想找轻松的兼职，在 QQ 群看到消息，闲置银行卡出租，一张卡每月可获得800元的佣金，不需要做别的，只需要把银行卡 U 盾交给对方使用。小飞想着自己一张银行卡闲置不用，就能轻松地拿到钱，非常的心动。他不仅把自己名下的银行卡出租、出借出去了，还拉拢身边的4名同学一起进行参与，把同学的银行卡也收集起来交给上游人员。这些银行卡被诈骗分子用于电信网络诈骗赃款的流转，短短一个月，涉案流水高达3000万余元。公安机关开展断卡行动核查的时候，小飞等人就被抓获了。最终，小飞因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留下了刑事案底。原本顺利的大学生活戛然而止，毕业证无法正常取得，考公、找工作都会受到终身的影响。 一同参与出借银行卡的同学也全部受到了法律的惩戒，名下银行卡全部被冻结，5年之内不能重新办理新卡，金融业务也受到限制。那在这里呢，很多同学都存在误区，我的卡我自己的，我借出去卖出去，我又没有参与诈骗，为什么会犯罪呢？这里我科普一下法律知识，电信网络诈骗分子实施诈骗得手之后，需要大量的银行卡、电话卡转移赃款、洗白资金，出租、出借、出售电话卡、银行卡、支付账号，就是为诈骗团伙提供犯罪的工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提供银行卡、电话卡等帮助，情节严重的就要承担刑事责任，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单处罚款。就算没有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一旦被公安机关认定出租、出售、出借两卡，也会受到惩戒，5年之内暂停银行卡非柜面业务，不能办理新的银行卡、电话卡，征信也会受到影响，对以后贷款、找工作都会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不仅仅是实体银行卡，微信、支付宝收款码同样不能出租、出借、出售，同样属于帮助罪犯转移了资金。
0: 可能对于有些这个大学生哈，他可能没有意识到出租或者出借自己的银行卡呀、电话卡或者其他的一些什么卡是这个犯罪行为。其实我们想到了，真的是因为这个贪图几百块钱、上千块钱这样的佣金，毁掉自己的人生，真的是不值得。那么孙警官，针对这个学生群体哈，我们要怎样做好一个提醒？

0: 这不是兼职，是引诱参与犯罪。第三点，如果身边同学朋友鼓动你出借出售两卡，一定要拒绝，并且提醒对方法律风险，情况可疑可以直接拨打96110或者110报警。同时提醒家长，平时也要跟孩子做好法治教育，不要以为只是小事，刑事案底一旦留下，会伴随人的一生。
1: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值。

0: 师傅，前方妖气弥漫，定是那妖怪作祟。俺老孙的火眼金睛可看得吱吱的。
1: 悟空，休得胡言，此乃人间地界，哪儿来的那么多妖怪？
2: 唐三藏肉眼凡胎，不识真假，待俺化作凡人骗他一骗。
0: 妖怪休走，俺老孙今天偏要揭穿你的伪装。列位听众，这白骨精善变，现实里的骗子更是如此。接下来这三出好戏，您可得听仔细了。
3: 哎呦，这点赞刷单还真能赚钱，刚试了两单10块钱就到账了，这钱啊来得太容易了。
2: 阿姨你好呀，看您手气这么好，特意给您推荐个大额的福利单，投5000返2000，投的越多赚的越多，错过呀可就没有了。
3: 真的？那我这就转5000，可不能错过这好机会。哎，怎么还要再投10000才能提现呢？哎，你说话呀，别装死。哎呦喂，上当了，这钱呢打水漂了。
0: 呸，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村姑，表面甜言蜜语送福利，骨子里全是算计，先给小甜头再掏大钱，大伙儿可别上当。
4: 喂，哪位呀？
5: 是我呀，我出车祸了，现在在医院躺着呢，急需5万块钱手术费，再不交钱我这腿可就保不住了。你千万别告诉我妈，她心脏可不好。
4: 哎呦我的儿啊，你可千万别吓你爹呀，去镇上银行给你转钱，你一定要挺住啊。
3: 老王，慢着，先给你儿子打个视频电话，别是遇上骗子了。
4: 对呀，我咋没想到？哎呀妈呀，虚惊一场，我儿子好端端的在工地搬砖呢，这骗子呀可真缺德。
0: 哼，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妇，抓着父母的爱子心切行骗，遇事冷静核实，才能戳破他们的伪装。
3: 大爷，我给你说个内部消息，新能源项目现在可是风口，月收益高达20%。您看，这是我客户的盈利截图，个个赚得盆满钵满。
6: 真有这么好的事儿？那我先投个10万，试试水。哎，平台怎么打不开了？我的机器人。

0: 那个理财顾问，你给我出来！完了，我半辈子的积蓄啊，全没了。
1: 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公公，看似慈眉善目有学问，实则一肚子坏水。高收益就是高陷阱，大伙儿可别被忽悠了。
2: 斩老孙一棒！
1: 白骨精三遍其行，逃不过俺老孙的金箍棒。
0: 骗子百般伪装，躲不过咱们的警惕心。
3: 阿弥陀佛，化人化虎难化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4: 不轻信，不套路，不转账，遇到可疑情况拨打96110，守好钱袋子，幸福一辈子。

0: 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那刚刚呢，我们说完两卡犯罪之后呢，接下来我们来说第四大类的一个骗局，就是谨防虚假兼职游戏交易的一个诈骗。那么这两类骗局呢，学生中招率也是很高的。你像中小学生呢，爱玩游戏；大学生呢，想利用课余时间赚零花钱。骗子其实就抓住了这样的一个心理，设下圈套。那孙警官，能不能分开跟我们来讲讲这两类骗局，同样也给我们带来一些真实的案例来讲一讲好吗？
1: 好的，主持人，我们先讲虚假兼职类的诈骗，受害群体以大学生为主，很多大学生希望利用课余时间做兼职，减轻家庭负担，网络上大量充斥低门槛高回报虚假兼职的广告，刷单返利是最高发的类型。一则真实案例，大二学生小吴课余想找兼职，在短视频平台刷到广告居家线上兼职，动动手指做任务刷单，日赚200到500元，时间自由，无需经验。小吴添加了对方的 QQ 账号，对方发来操作的流程，先做小额试单，第一单投入了200元，很快返还本金加25元佣金。尝到甜头之后呢，小吴就放下了防备，开始接更大金额的任务。对方告诉小吴需连做3单才能返款，小吴先后投入了5000余元。做完之后，骗子又以任务未完成、账户冻结、需要激活资金等理由，不断地要求小吴继续转账。小吴这时才意识到不对劲，想要拿回本金，却被对方直接拉黑。小吴辛苦攒下的生活费全部被骗走。在这里要明确地告诉大家，刷单本身就是违法行为，网络上所有要求先垫付资金的刷单兼职全部都是诈骗，不存在例外。还有一些变种的虚假兼职，比如打字员、线上客服、简单的数据录入，宣称高薪日结，入职之前呢，要求缴纳押金、服装费、培训费，只要兼职还没赚到钱，先要你掏钱的，全部都是虚假兼职类的诈骗。那接下来呢，讲一讲游戏交易类的诈骗。这类诈骗呢，中小学生群体受害最多，也是我们开学季警情当中占比很高的一类。现在网络游戏普及，骗子瞄准学生想要低价买皮肤、买账号、代练游戏的心理实施的诈骗。很多孩子害怕被家长批评，被骗之后呢，不敢第一时间告诉家长，错过了最佳的止损时机。那下面一则真实案例分享给大家。一名15岁的初中学生在游戏公屏看到玩家发布的消息，低价出售绝版游戏皮肤，价格只要官方的一半，对方说不走平台交易，平台手续费太高，让其学生添加 QQ 进行私聊。学生微信转账360元购买皮肤，转账之后呢，对方说交易没有激活，需要再交680元的担保金，交易完成，担保金全额退回。学生偷偷地拿家长手机进行转账，转账结束后，骗子又谎称学生本人属于未成年人操作，导致账户冻结，需要缴纳解冻的费用，否则就要联系家长和报警。孩子内心的极其的恐慌，准备继续转账，好在家长及时发现了异常，制止操作。虽然前期的钱款已经被骗，但是避免了更大的损失。骗子看 看事情败露后直接拉黑消失，学生始终没有收到心心念念的游戏皮肤。那这类诈骗的套路总结呢，就是游戏账号皮肤买卖，诱导脱离官方平台，私下进行交易，以保证金、担保费、解冻费、激活费反复要钱，甚至冒充游戏官方客服、公检法人员恐吓未成年人，胁迫孩子拿家长手机进行转账，开启屏幕共享，盗取钱财。
0: 你看这个虚假兼职以及游戏交易这个诈骗呢，也有挺多的套路的。那么孙警官，能不能针对这两种诈骗呢，分别给我们的大学生以及中小学生家庭一些防范的建议？
1: 针对大学生找兼职，第一点呢，我们要树立正确的兼职预期，警惕天上不会掉馅饼，轻轻松松高报酬的兼职一定暗藏陷阱。第二点，凡是兼职工作还没有拿到报酬，就要你先交押金、保证金、培训费、垫资做任务，一律拒绝。刷单本身就是违法行为，坚决不要参与任何刷单的任务。第三点，找兼职优先通过学校官方就业指导中心、正规招聘平台，不要轻信网络上短视频等陌生广告。那针对中小学生以及家长，第一，提醒孩子，游戏道具、账号交易只能走游戏官方正规渠道，绝对不要私下和陌生人转账交易。第二，不要轻易把手机支付密码、银行卡密码、短信验证码告诉孩子，做好支付权限的管理。第三点呢，教育孩子，网络陌生人的恐吓不要害怕，遇到事情第一时间告诉家长、老师，千万不要瞒着家长进行私下的转账。第四点，如果孩子被骗，不要一味地指责孩子，保留好聊天记录、转账记录，第一时间进行报警处理。
0: 这个就是哈虚假兼职以及游戏交易，我们应该如何来防范啊这类的骗局。其实前面呢，这个孙警官已经把这几大类的风险结合案例哈完整的拆解跟我们大家分享了。那接下来呢，想请孙警官给我们做一个整体的一个反诈提醒。就如果说市民朋友，不管是家长还是学生，真的是不小心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正确的处置流程是什么？还有就是我们日常要记住哪些反诈口诀？还有就是我们手机上都有这个 APP 哈，就是911110这个国家反诈专线啊，这些功能要怎么使用？也请孙警官给我们大家进行一下科普。
1: 首先呢，向收音机前所有市民朋友重申反诈原则：陌生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我们总结开学季校园反诈五条铁律，大家可以记下来。第一条呢，凡是要求私下转账缴费、花钱代办入学择校，一律要高度警惕，多方核实。第二点，凡是放款前收取保证金、解冻费的网贷，全部都是诈骗，坚决不要转账。第三点，坚决不出租、出借、出售电话卡、银行卡、收款账号，守住法律底线。第四点，所有需要垫资的兼职、刷单任务都是诈骗，高薪轻松兼职不要轻信。第五点，游戏账号、皮肤交易不要走私下的渠道，只相信官方平台，拒绝私下转账。那一旦发现被骗，请大家记住正确的处置步骤。第一步，立刻停止转账，保存全部的证据，比如聊天记录、通话记录、转账截图、对方的银行卡账号信息，千万不要删除。第二点，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前往就近的派出所报案。第三点，拨打全国反诈劝阻专线96110，申请紧急止付，尽可能的拦截被骗资金。在这里呢，我要重点介绍一下96110专线。96110是全国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如果我们接到96110打来的电话，说明你的手机存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的风险，请务必要及时接听，不要挂断，听从我们民警劝阻指导。大家有反诈咨询，发现可疑线索，也可以主动的拨打96110进行咨询求助。我们呼伦贝尔总共开通了四条96110的专线，另外还有12381涉诈预警短信。如果收到12381发来的预警短信，代表你正在遭遇诈骗风险提示，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还建议全体市民朋友们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开启来电预警功能。 APP 会对诈骗电话、短信、 APP 进行风险提示，守护大家的财产安全。
1: 嗯，也感谢孙警官介绍的这些哈，我们要如何做到啊？提高意识也好，或者是下载一些这个 APP 啊，尤其刚才提到了国家反诈中心 APP， 能够帮助大家这个守护财产的一个安全。那在我们呼伦贝尔本地呢，开展校园反诈工作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想对广大师生和家长朋友们说的几句心里话呢？
0: 嗯。其实我们反诈民警在日常工作当中见过太多令人惋惜的案例，有的家长辛苦积攒的积蓄因为轻信代办入学被骗一空，有的大学生辛苦的生活费被骗，心里承受巨大的压力，还有的青年学生为了几百块钱的小利出售两卡，触犯刑法，大好的前途蒙上了阴影。新学期同学们求知成长，不仅仅要学好书本的知识，反诈防骗、法律常识也是一堂必修的课程。对于家长，既要关心孩子学习成绩，也要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消费观、网络安全观。诈骗手段一直在迭代更新，但是万变不离其宗，诈骗分子所有的套路最终目的都是诱导你转账汇款，不管对方说的多么真实，哪怕能说出你的个人信息，只要提及转账交钱，索要验证码，都一定要停下来多问一句，多核实一遍。希望我们每一个家庭，每一位呼伦贝尔学子都能够擦亮双

0: 眼，远离骗局。也希望大家能够做好反诈传播，把反诈知识分享给家人朋友，警民同心，守护平安呼伦贝尔。
1: 嗯，说得非常好。今天孙警官呢也结合了真实案例哈，为我们拆解了开学季的几大校园骗局，像入学缴费代办入学骗局、校园贷不良网贷陷阱、出租出借出售两卡法律风险，以及呢虚假兼职啊这个诈骗以及游戏交易诈骗。同时呢也告诉大家如何辨别的技巧、防范要点，以及被骗之后要如何止损报警。时间过得很快哈，今天的直播呼伦贝尔呢到这里就要和您说一声再会了。最后呢，我们再一次感谢来自呼伦贝尔市公安局侦查中心反诈民警孙冬雪孙警官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分享的这些内容。当然呢，如果说您想关注这个节目或者是回收回听回看的话，也可以关注啊平安呼伦贝尔官方新媒体平台。那最后呢也提醒大家，如果说遇到可疑的情况，可以拨打96110反诈专线咨询。那么节目最后呢，再次感谢我们的嘉宾孙警官做客直播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再见。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10点，
1: 请听广播连续剧《小村来信》。

总策划何亚宁，总监制李倩，总导演焦瑞，策划吕云芳，监制张秋玲，编剧袁田，编辑恒毅、赵旭然、张慧敏，统筹陈友国、杨希。第一集。

0: 臭丫头，赶紧的，家里没盐了，跑一趟。
1: 再等十分钟吧。你坚强的、可靠的、全心全意为你服务的黑漆板凳就要回来了。真羡慕你有这么一个哈斯贝，他一回来，别说是盐，就是飞禽走兽，他也给你弄回来。
0: 严默默，你少给我耍嘴皮子，快去。
2: 哎，小曼。
0: 哎，爸。
2: 哎，我要下去拿报纸。除了要一包盐，还要啥呀？
0: 爸，您不准去，您这是变着花样的惯他。早晚啊，他要上天。
2: 人家今天不是过生日吗？就饶他一回吧，啊。
1: 爷爷，传说中的天使级别可爱老头，说的就是你吧？
0: 谢谢老宝贝儿。
3: 我回来了，
2: 回来了，
1: 爸。
3: 哎，您要出门啊？
2: 啊，我去拿个报纸，顺便买包盐。
3: 喏，这是您的报纸。哎呦，这个是夫人要的盐，
2: 都买回来了。哟，
0: 你倒是聪明，怎么知道家里没盐啊？
3: 哎呀，在单位以目标管理为核心，那在家里得以老婆的笑脸为核心。秘诀很简单，提前布局，有备无患。爸，这是咱们家的祖传秘方，对吧？
4: 完全正确。过去呀，只要你奶奶心情好，我们就过年了。
1: 我先吃个1982年的馒头压压惊。你们爷俩的相互吹捧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0: 你的偷懒也让我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了。铺桌子，收拾碗筷，谁都不许帮，赶紧的。
2: 快快快呀。
1: 来。既然我是寿星，我就先说两句。首先感谢我亲生的后妈。哎，
0: 后妈。
1: 陈曼同志辛辛苦苦做了这么一大桌子菜，其实呢我更乐意出去吃牛排鸡腿，随便点。陈曼同志，您这是拖餐饮界的后腿啊。
0: 你这大帽子扣的，哎，好像我影响了国家的 GDP 了。
1: 切。老严同志
3: 啊，
1: 你一进门我就觉得有点鬼鬼祟祟的，你是不是有啥话跟我说？
3: 我，快说。鬼鬼祟祟的
1: 啊，
3: 我有吗？
2: 丫头说的不错，好像有一点儿。
1: 如果你的礼物是六门黄冈全摸你的话，就不用拿出来了啊，拒收。
2: 啊，那不重样了。那隔壁老陈孙子家的全套试卷和书我都给要来了，没花钱。
1: 啊，又是老一套，成天提溜着你种的那些菜啊，到处送，老大方了，对自己亲孙女，抠得要命。
0: 有啥事儿说吧，他俩都看出来了，你就痛快点。
3: 这，
0: 哎，
3: 怎么说呢？哎，这么说吧，在今天以前，我本来也没打算要告诉你们。
1: 啊，老严同志，你是被黑传销拉下水了，还是最近破获的摩托飞车岛与你有关？
0: 严默默，你打什么岔？让你爸好好说。
3: 真是的，你说什么呢？这孩子，我是说，今天我们领导找我谈话了。
2: 啊？是在单位犯什么错误了？
3: 哎，那倒没有，只是我们单位的脱贫攻坚驻村队员的名单上有我的名字。
2: 啊，有你？
0: 那你打算去驻村？我还是头一次听你说。
1: 就是要当传说中的脱贫攻坚小能手，离开自己的家去管村里人的家长里短吃喝拉撒。
3: 是这样的，我们单位挂钩的扶贫点都在高寒山区，绝对贫困户将近900户。我是农村出来的孩子，如果当时没有念书的机会，我的命运跟他们也没什么不一样， 所以，
4: 哎，这个好啊！再过五年，全民奔小康，一个都不掉队呀、啊！得去，得去呀、啊！
3: 爸，啊，这事儿我主要还得看小曼的意见。
4: 哦，对对对，你们两口子的事儿，听小曼的，听小曼的。
1: 哎，不用听我妈的，我不同意。第一，我妈成天忙得脚打后脑勺的，你再去村里了，家里不就剩下一个孤寡。

0: 老头和一个身患重二病的孤儿了呢。
1: 谁是孤儿？你咒你自己还是咒我们呀？还孤寡，胡说八道。
0: 陈曼同志，刚开的家长会你就忘了，家庭教育的核心是陪伴。爸，你是我爸，你要承担对我的责任。妈，你不能让他去。刘大志他爹出村才一年多，他的学习一落千丈，他们还吵着要离婚呢。
2: 哎呀，行了，默默你别打岔。小曼，你看你是什么意见？
1: 领导都找你谈话了，我的意见已经不重要了吧？其实你就是希望我说出支持你呗。
0: 妈，别上当，不能支持。先别说我，你们俩不是商量着还要拼个二胎吗？你老公平时这么鞍前马后的，他要离开家了，你咋过呀？
2: 哎呀，默默，你就别起哄了，行吗？
0: 今天这个鸿门宴真是惊悚，我不吃了。哼！
2: 哎，这丫头。
3: 两天后的严石磊，还是带着内疚和满怀期待的心情，走马上任了。离家200公里的驻村队地处高海拔地区，中午的日头一偏西就觉得冷飕飕的。他负责的3个村子中间隔着10几里地，为了到偏远的那个村参加自己召开的第一次村民大会，他提前4个小时就出门了。
4: 哎，老乡，哎，骑电单车那个老乡，
5: 哎，怎么？
4: 你能捎我一程吗？我付钱。
5: 哎，可以呀，那你得帮我抱着这只大鹅啊，来抱好啊，走了。嘿，没电了，哎，推着走吧，上前面那个加油站啊，走吧。
4: 哎，想搭个车能快点，这回被你这车给收拾了。哎，老乡，我说你这个不是电单车吗？怎么还去加油站呢？
5: 哎呀，大哥，加油站才有电呢。哎，麻烦你帮我抱起大鹅啊，这家伙劲大啊。
4: 哎，老乡，那我从加油站到石谷村委会还要多久啊？
5: 啊，不远不远了，翻个山头，不学烧的话啊，1晌午就到了。被你别累坏我的鹅。哎，
4: 石头，哎，你帮我看看还有谁家没到。
6: 好。15、17、21、24。哎，严书记啊，这群众还有17、8家没到呢。
7: 哎，跟谁出来？跟谁？
8: 跟我出来。
7: 跟我出来啊！
8: 要不要？
7: 我要，我当然要。一个大鬼，需要钱，要不了
9: 了，谁管得起？
7: 要不了了，我就扔下油了，我先走。
10: 你是不是偷牌了？你
7: 谁偷牌了？我这
10: 咋
7: 乱讲？
4: 这个老黄也真是，电话也打不通，还村委会主任呢。
7: 严书记啊，我们这里的电话吧，要在山头那棵大槐树下打才灵通的，这其他地方的信号要看运气。
11: 哦，不哭了不哭了。哎呀，怎么又吧唧上嘴了？刚吃完啊，真是饿死鬼脱生的。哎呀，
4: 大嫂，这里是全村大会啊，你最好下次别带着孩子来了。
11: 哎呦，严大书记，我这男人进城打工，老婆婆瘫在床上，哎，灶上还炖着猪食，你让我这奶娃娃帮我干活啊，还是在家看家呀？啊？
12: 嘿，那可不是嘛，
11: 是
12: 开会开会，有这功夫，我多做2把核桃木小板凳，赶集那天还可以卖呢。哎，这幸好我带着木料呢。哎，我说，这会还开不开呀？啊？老黄主任都没来，
13: 黄主任都没来，
12: 他怎么不来呀？严书记，严书记，
11: 黄主任哪儿呢？在。
7: 严书记啊，刚才黄主任让人带了个话，说今天家里有事儿，他来不了，请假。
4: 胡闹，他是村委会主任。

0: 主任，他怎么可以不来啊？
1: 哎，兄弟哥们儿，听见没有？主任不来，会不用开了，走喽！
2: 走喽！
0: 我不走，我还得问书记一句话呢。书记
3: 啊，
0: 马上年底了，你们单位今年的扶贫物资是发啥？要我说啊，电热毯、食用油就别发了吧，干脆直接发钱，我们想买啥买啥。大伙儿说是不是？
4: 对对对，钱最好。
1: 60岁以上的老人最好翻倍，多发点儿，对吧？
4: 哎，给我们多发。
1: 书记表个态呀，表个态呀。
4: 书记快表态呀！哎，
5: 给我老爹
4: 也
5: 能多发点。
6: 快50岁的村委会主任老黄，老婆死了10多年，一个人把17岁的闺女拉扯大，始终没有成家。
7: 哎，来了来了来了！闺女啊，收拾好了没有啊？
8: 老黄，黄主任。
7: 真是个背时鬼，他来做什么？哎，丫头，我先上猪圈来躲话，你就说我不在。哎，
9: 你是严队长吧？我爸说他不在。
8: 你爸说他不在？那行，我正好找你。你是小娥吧？
9: 找我？
8: 我昨天刚把村里的学生名单过了一遍，你可一直都是优等生啊。但你今天为什么一直没去上学？老师都说你没注册呢。
9: 这个嘛，我爸一个人也没人照顾，也没啥钱，不是，我就不读了。哎呀，
8: 小娥，你读的可是镇里的公立中学，如果是你爸不让你读的，那他可是犯错误了。
9: 是啊，是我不想读书的。书本倒是不要钱。
8: 好了，小哥，你看这是什么？我把我闺女从小到大的教辅书都带来了。啊，来，你先挑一挑，啊？
9: 哎，
8: 给。
9: 哎呀，这么多。
8: 嗯。
9: 啊，这是《哈利波特》。
8: 嗯。
9: 我真的可以挑吗？
8: 当然可以挑了。
9: 哎呀，其实我也用不着了。
10: 老黄，老黄！
11: 哎，大臣，我在这儿啊，我在这儿。
12: 哎，出去，去。
13: 哎呀，老黄啊，你躲猪圈里干嘛呀？
11: 哎呀，那我去看看那个猪子。
10: 老黄，我就带小何走了啊。
9: 爸，你不跟我去吗？你真的不跟我去吗？爸。
11: 哎呀，傻孩子，哪有假？
13: 我是说，爸爸哪有假陪你去呀？
9: 哎，
13: 大臣啊，
10: 哎，
13: 那你就带上小何。赶快上车走吧！
10: 走走走走，
9: 爸，
13: 上车快！
9: 我走了。
8: 黄主任，黄主任，
9: 爸，
8: 你这是
9: 你要照顾好自己呀、
10: 啊！放心，小娥，你好，爸爸就好啊！大臣，
8: 哎，
10: 你们赶紧走吧啊！
8: 哎，走了，老黄。哎，你别走，你给我站住！老黄，你给我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啊？
11: 严书记啊，谁家闺女长大不嫁人呐？
8: 嫁人？
11: 好了，不说这个了。那个，咱们去开会吧。啊，走吧，走吧。
8: 不行，这件事啊，我还管定了。
11: 哎，你。
8: 喂，老婆，啊，麻烦你赶紧帮我找交警队的同学老李啊，帮我查一辆车，注册地在哪里？车主应该姓陈，车牌号是云B37568。老婆，救人要紧啊，一定要查啊！
11: 哎，严书记，你不能查呀，你
8: 行了，
11: 这
14: 30×30，田园砖一下。
0: 60×60，抛光砖一箱，仿大理石条砖6条。
2: 我说大爷，您这砖70-80岁的，这是往哪儿借呀？
3: 哎呦，你个小伙子，你话咋那么多呢？啊，又不是不给你钱。你们保证送货到户吧？
2: 当然送货到户了。哎，门口那车就是。
3: 啊？哦，就云 B37568那辆车吧？
2: 啊，是啊。
3: 看见了，看见了。
2: 我说大爷，您老这忙活一大早上了，我还以为是个大主顾呢。咱所有同事都被您使唤一遍了。
3: 哪有所有啊？你看你，撒小辫那个姑娘
2: 啊，
3: 对，就角落上那个，不是一直没搭理我吗？
2: 哎，看不出来，您老这眼睛还挺雪亮啊。那是我们未来的老板娘。哎，跟你说，昨天刚来的，我看我老板都不敢怎么搭理她呢。
3: 看来我这一大早这没白来。不到18岁用功是违法的，不到18岁结婚也是违法的。你们陈老板有麻烦了。
2: 你什么意思啊？
3: 我的意思是，老头我18岁参军那年干的就是侦察兵。你等我打个电话啊。喂，刘所长啊，孩子找到了，就在建材市场，我在这儿等着你们，来领孩子。快来吧！
2: 你这是，
5: 老板，有麻烦了。
6: 听说爷爷请他吃西餐，严嬷嬷欢天喜地的进了餐厅。平时节俭的爷爷一定是遇到什么高兴事儿了，他蹑手蹑脚的。跑到爷爷背后，捂住了爷爷的眼睛。
9: 不许把你的钱包、工资卡、定期存折通通放到桌子上，打劫了！
3: 你这个淘气包，等着你点菜呢。今天爷爷管够。
9: 哟，瞧您今天这个派头，有点飘呀。闻起来资产过亿的样子。
3: 哎，去，这孩子没点正经的，赶紧坐下来。哎，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9: 啊，
3: 这位是你爸的。
9: 啊，我爸的？
3: 你爸驻村的黄主任的女儿黄小娥姐姐。
9: 老头，断句不准确，是会吓死人的。黄小姐姐你好，我是严嬷嬷。
12: 你好。
3: 啊，小娥姐姐这几天刚好到咱们市里来玩，我想啊，请她来咱们家住几天，行吗？
9: 啊，作为一个每天写作业写到11:30的周二狗，十分羡慕小姐姐。啊，小姐姐，你是怎么冲破学校和家长的封锁线，居然能在别人上学的时候出来玩？啊，人比人气死人了。
3: 好了，小娥都饿了，赶紧点菜，快点菜。
9: 放心，这就对您的钱包实施降维打击。服务员
14: 来了，
9: 厨师精选牛排2份，果木烤小羊排1份，吞拿鱼披萨，香草冰激凌，黑森林蛋糕，走起。
14: 好嘞。
9: 小姐姐，今天是大货，放开的吃。太不像话了，你爸这是明目张胆的把你给卖了。
12: 哎，可不兴这么说啊。
9: 啊，
12: 大陈老板是个好人，3年前还帮我们村修过水窖，因为村里没钱给他，各家各户只凑了些土豆给他，我爸一直过意不去。
9: 真是岂有此理，因为他免费帮村里修水窖，就得把未成年的闺女卖给他当童养媳。你爸这脑瓜子不好使啊。
12: 我们村的姑娘嫁得好的顶多是从山顶嫁到半山，嫁到坝子里的都没几个，别说城里了，我能嫁到市里是我自己都不敢想的福分呢。
9: 啊，
12: 我听爷爷说大臣快四十了，还瘸了一条腿，你一个学习这么好的优等生，你甘心？
9: 嗨，啥甘不甘心的呢？这个学期听说班上只剩下七个女生了，其他的多半都是嫁到外村，还有的跟着老乡嫁到外省的。你是城里人，不会懂的。个人有个人的命吧。
12: 还没经过爱情的花园，你就直接走进婚姻的坟墓，小娥姐姐，你将来会后悔的。知识才是改变命运的根本要件，考个你喜欢的大学，找个喜欢的工作，遇见你真正喜欢的人。
9: 读大学，那要更多的钱呢。
12: 你别着急，办法总会有的。总之呢，你不能为了这颗大葱放弃整个菜市场啊，你的青春和你真正心爱的人还没来呢，明白吧？等着。
14: 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15: 妈，你还在加班呢？
16: 是啊，你先睡。哎，小娥睡了吗？
12: 她刚睡着，可是我睡不着。
15: 告诉你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我们班的智囊团已经给小娥募捐了4800元学费了。
16: 哟，想不到我闺女这么有号召力。哎，不瞒你说，我在单位啊也发动大家了，目前我这边捐了快10000了。
12: 没想到我老妈在本次战役中有勇有谋，用人得当，交警队李叔树立了一大功，爷爷的侦察兵本色出演，快赶上柳云龙的谍战片了。
3: 呵，我听人在夸我呢，大点声儿。
12: 爷爷，你来的正好，我们正在为小娥姐姐众筹学费，你准备随心功德一下吗？
3: 你个鬼丫头，捐学费是正事。给。哎呀，这顿西餐吃的现在还有点胸闷呢，真贵。
12: 爷爷，我算是看出来了，你这个英雄的本色就是小气。
3: 什么？这
16: 哦，老严，我们都在。放心吧，我这就跟他们说。默默，爸爸电话。
12: 我凭什么接他电话？小胡完我的生日就消失了，生日礼物都没送，我跟他不生。哼！
17: 默默，默默。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小村来信》第一集，解说文佳，片尾曲作词周楚栋，作曲抗竹青，演唱苏诗丁，录音剪辑钟学岭、康乐、诗霞，后期合成赵雄伟、白雪峰，音响效果李真瑞，剧中人严石磊由惠龙演播，严默默由刘笑宇演播，严大刚由郭正健演播，陈曼由武凤春演播，黄安生由任杰演播，黄小娥由张璐演播。

0: 由云南广播电视台录制，谢谢收听。
1: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2: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第一次播音时间到这里就要跟各位听众说声再见了。今天的第二次播音时间从16:55开始，欢迎您的继续关注收听。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关注收听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今天是星期二，我们的第二次播音时间在16:55开始。接下来为您介绍我们的第二次播音时间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节目。17点整，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尖峰音乐。18点整，为您首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18:15，为您首播奇事新闻。18:30，全国新闻联播。19点整，全区新闻联播。19:3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寻梦光影间》。20点整，您收听到的节目。

节目是九九九尖峰音乐，21点整重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点15分重播骑士新闻，21点30分聆听记重播，22点整为您转播中国之声，23点58分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九九九尖峰音乐。

0: 北京时间17点。
1: 汇聚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金。

2014年，这首《点亮未来》获得南京青奥会十大金曲奖，并最终从十大金曲中脱颖而出，被选为2014年南京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的主题曲。这首《点亮未来》以青春洋溢的音乐，彰显着青年人的自信力量，同时呢，鼓舞青年一代奋发向上的精神。音乐开头将交响乐与中国二胡等乐器巧妙的结合，伴随恢宏大气的大合唱，将中西合璧、世界大同的理念传递出来，并且融入了中国民歌《茉莉花》。

时间。歌曲与张靓颖高亮纯净的嗓音拉开了序幕，时间追赶未来，地球因我年轻，唱出了青年一代强大的自信和对未来的憧憬。歌词呢更是简洁有力，用口语诉说着青年人追求梦想的激情，鼓励着青年人唯有加快脚步，用梦想作为动力，方能把握精彩人生。

我们听到的这首《共筑中国梦》是一首非常贴近中国梦主题的歌曲，戴玉强和尹秀梅实力的演唱，加上壮阔激昂的旋律，展现出了中国人民满怀豪情为实现中国梦努力向前的精神面貌。这首歌曲是以恢宏的旋律和大气的编曲，唱出了我们中国人民的心声与期盼。

首歌的歌词啊，真的是非常的柔美，旋律呢也很亲切，展现出了细腻的情感。印青的创作呢，更是赋予了很多的音乐元素，使这首歌的层次啊更加的丰富，呈现出不同民族的情感与大爱。每一个音符呢，都像是建设中国梦的一砖一瓦，扎实又充满力量。这首歌怎么就这么能打动人呢？因为它呀，就像是一位知心好友，轻轻地诉说着咱们共同的梦想。

0: 我们听到的这首《天耀中华》创作动机的起源是在2006年，作词人何沐雅从中国当时的状况和时代的背景出发，他觉得时代的变化、物质文明的发达带给社会最大的问题就是信仰的缺失，而人是一定要有敬畏感的，懂得敬畏的人才懂得尊重，于是呢就有了这样一个主题。何沐雅啊，把全世界近10个国家的国歌歌词研究了一遍，从中找到了一种人类情感的坐标，把人们共有的特性放到了中华民族这个概念里面，融入悲天悯人的情怀，以一种全新的人文手法去创作这首歌的歌词。歌词整整酝酿了1年的时间，而出来的第一句就是天耀中华，天耀中华，风雨压不垮，苦难中开花，其实就是在这个民族苦难里面找到生生不息的坚强和理由。
1: 怀里我的血脉流淌着，
0: 天耀中华这首歌曲呼唤出埋藏在人们心底的信仰，优美抒情的旋律啊，也是这首歌曲传唱全国的重要原因之一，以五声调为基础，融合西方的流行旋律，让真心祈祷天耀中华，愿你平安昌盛，生生不息啊的情怀更加深入人心。

我们听到的这首《共圆中国梦》在王丽达的倾情演唱下震撼地呈现在我们耳边，在壮阔悠扬的旋律背景下，歌词从中华源远流长的文化中提取精华，随着旋律放大到整个国家的发展与追求，最后实现了让我们每一个人过上更有幸福感的生活，展现出了每一个中国人内心深处对生活和民族梦想的美好追求。这首歌啊，不仅是一部唱响主旋律的作品，更是咏叹与歌颂之中，更侧重从中华文化中去吸取灵感。五千年的黄河水流淌着一个梦，河两岸上的五色图长出了梦中景，一辈辈的薪火相传，不变的是笑容。王丽达以她独特的风格演绎了整首歌曲，用她优美的歌声把大气而深情的基调传达得淋漓尽致，让我们从内心深处呢，感到有一种力量在不断的升腾。深厚的演唱功底啊，更是让我们过耳难忘。他的歌声呢，时而婉转悠扬，时而铿锵有力，唱出了中国梦的本质内涵。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岗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

0: 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吾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惠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爸好啦。
2: 嗯，好香啊，
1: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9月8号，农历7月27，星期二，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多惠良在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区调研重点工作；
1: 蒙东地区最大饮品加工基地项目在牙克石开工建设；
0: 首单落地，二日哈沙特口岸打通果蔬对蒙出口通道。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9月5号至6号，市委书记杜惠良深入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区调研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等重点工作，实地督导包抓项目。在腾克镇库木尔肯村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现场，杜惠良深入田间地头查看工程建设质量和建后管护情况。他指出，高标准农田建设是筑牢粮食安全屏障、夯实农业现代化根基的基础性战略性工程，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抓实抓细资金使用、规划设计、招标投标、施工建设、验收管护等关键环节，严把工程质量关口，标准化推进项目建设，切实把高标准农田建好、管好、用好。要常态化开展问题整改回头看，坚持减存量、恶增量，严防各类问题反弹回潮，持续巩固整改成果，提升治理质效。杜惠良来到双龙泉村党群服务中心，详细了解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情况。他强调，管好农村集体三资是夯实乡村治理、发展集体经济、维护群众利益的重要抓手，要以开展集中整治工作为契机，抓实农村集体三资规范化管理，摸清底数，健全机制，强化监管，盘活集体资源资产，保障群众合法权益，夯实乡村全面振兴发展根基。期间，

0: 多惠良还来到宁尔基镇索日都乐社区，呼伦贝尔大红门肉类食品有限公司、宁尔基水利枢纽、国家曲棍球下汛基地、腾克达尔民俗村等地，调研社区建设精锰协作、防汛减灾、文旅融合等工作。他强调，要加强基层组织管理，提高服务群众质量，统筹发展和安全，深挖本地特色资源，激活内政动力。
1: 用足用好精锰协作平台，多措并举，补齐发展短板，全力推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王猛参加，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然、王子阳报道。
2: 9月5号，内蒙古森工集团冷极饮品加工基地项目在牙克石市工业园区西区开工建设，这是内蒙古森工集团推动林区产业转型发展的又一标志性项目。 建成后，将成为蒙东地区最大的饮品加工基地。该项目是内蒙古森工集团立足林区实际、着眼长远发展所统筹谋划、高位推动的重点工程，也是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推进生态产业化、加快绿色转型的关键落子。项目总投资1.74亿元，建设周期为3年。 依托内蒙古大兴安岭丰富的特色林下植物资源，着力打造集产品研发、标准化生产、工艺配套于一体的特色资源植物饮品产业化基地。按照规划，项目总产能为每年7.2万吨，分3个阶段推进，重点构建桦树汁、天然苏打水、果蔬汁、桦褐孔菌四大饮品体系。
3: 待项目全面建成后，不仅将有效激活林区长期沉睡的生态资源，还将为员工群众拓宽增收致富的新渠道，同时为地区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新动能。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丹丹报道。
4: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5: 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近日，首批57.7吨新鲜果蔬从阿日哈沙特口岸出境，发往蒙古国乌兰巴托市和乔巴山市市场。这是阿日哈沙特口岸首次开展蔬菜出口业务。请听新巴尔虎右旗融媒体中心报道。
6: 随着一阵清脆的汽笛声，满载货物的运输车缓缓驶出阿日哈沙特口岸国门。 车厢内整齐装载着青椒、胡萝卜、洋葱等9种新鲜果蔬。此次果蔬出口首单顺利落地，得益于阿日哈沙特口岸跨境通关新模式，新马二右旗主动融入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建设，创新推出满洲里森富国际物流园区集中间装、施加官封、闭环转运，阿日哈沙特口岸直接放行快速验放通关模式，彻底打通生鲜果蔬跨境出口快速通道。
7: 蒙古国额尔古纳公司负责人纳顺巴图，
8: 这条路线距离蒙古国非常近，运输时间比以往大幅缩短，蔬菜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送达，新鲜度和品质都得到了保障。
7: 满洲里易乐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报关员王亚申，从我们满洲里到阿日哈萨克口岸的海关和边检，对我们企业有很大的帮助和支持，对我们首次首发，我觉得就是特别快，通关效率也特别高。
8: 我们是会根据外蒙这块客户的要求，我们会可能会逐步的扩产我们进口的一些品种啦，还有数量啦。
9: 阿日哈沙特海关监管二科副科长张帆，
8: 派员赴满洲里森富国际物流园区监管出口水果装车后，实加封制，转运至阿日哈沙特口岸。无异常情况，直接放行。此种作业模式大幅压缩了通关时间。
6: 高效适配生鲜果蔬，时效要求高的通关需求，进一步降低了货损。
5: 据了解，今年1至8月，阿日哈沙特口岸累计进出口货运量26.66万吨，同比增长71.12%，进出口贸易额完成3.44亿元，同比增长56.36%，对外开放活力持续释放，贸易增长势头强劲。
1: 春风化雨润桃李，矢志不渝守初心。 海乐尔第二中学语文教师王燕扎根高中教育一线23载，以匠心深耕课堂，以温情守望成长，以担当聚力育人。
2: 在平凡的教育岗位上，用心用情书写着北疆园丁的育人答卷。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黄宇、封天宇的报道。
0: 走进王燕的语文课堂，没有固化的应试套路，只有鲜活的思维碰撞与温润的人文滋养。在诗歌教学等特色课堂中，他跳出机械刷题、逐句解析的传统模式，带领学生共创创意板书，将文字意蕴、人文情怀、家国大义相融相生，让语文课堂既有知识厚度，更有育人温度。作为备课组长，他紧跟新课标、新教研趋势，主动对标前沿教学理念，牵头开展课标研讨、教研提质活动，以扎实教研为年级语文教学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海拉尔第二中学语文老师王燕：
1: 教育的本质是唤醒与陪伴。二十多年在讲台，我始终相信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潜力无限的。作为一线教师，既要深耕专业、精进课堂，也要俯身倾听、用心陪伴，用真心、耐心、责任心守护每一位学生的成长与蜕变。
0: 多年班主任生涯中，王燕始终秉持因材施教的育人理念，摒弃唯分数论的片面评价，尊重学生成长差异。他为学生建立个性化成长档案，精准掌握每名学生的学业情况、性格特点和心理状态，靶向施策，精准育人。学生家长翟丽霞：
3: 王老师是一位有温度、有担当、有教育智慧的好老师。他不只关注孩子们的学习成绩，更用心地关注孩子的身心健康与人格塑造，还经常主动和我们家长沟通交流，形成了家校合力，共同教育孩子。孩子交给他，我们家长特别安心，也特别的暖心。
0: 海拉尔第二中学教师栾颖：
4: 王燕老师对待教学精益求精，对待学生温暖赤诚，对待工作担当务实。23年坚守讲台，他潜心教研，锐意创新，毫无保留地分享教学经验，帮扶青年教师，用实干和热爱诠释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师德师风，是我们身边当之无愧的榜样。
0: 从精研课改的一线匠人，到温情育人的三尺师者，再到聚力共进的引领先锋，王燕始终扎根教育沃土，坚守育人本心，以匠心打磨课堂，以大爱浇灌桃李，以担当赋能成长。在呼伦贝尔教育热土上，默默培育一届届心怀理想、向阳生长的新时代青年。
5: 走进新闻现场，报道新闻事实，讲述新闻故事。呼伦贝尔新闻联播，带您进入新闻时间。
6: 近日，呼伦贝尔市司法局联合多部门开展“学法用法守初心，扫黑除恶护平安”普法游园会，将法治宣传融入休闲场景，让广大群众在沉浸式体验中学习法律知识，提升法治素养，营造平安和谐的社会氛围。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丁小航、李小恒的报道。
7: 活动现场共设置五大功能区域，群众既可以在学法答题集章打卡区参与法律知识问答集章，到免费法律咨询服务区咨询劳务纠纷等民生问题，也能在普法宣传品领阅区领取法律手册，参与趣味法治游戏互动。市民吴新月：
8: 我觉得这次活动办得很新颖，能参与了很多游戏，然后不仅能获得很多礼品，然后还能学到很多的法律知识。
7: 市民乔峰：
9: 通过这些小卷小册子，也能了解到很多知识，什么扫黑除恶呀、国家安全法呀，还有其他很多一些知识。
7: 本次活动以党建引领、普法宣传走深走实为核心主旨，推动党建赋能、法治宣传与民俗活动、文旅休闲深度融合，真正实现边逛边学、寓教于乐。呼伦贝尔市司法局普法与依法治理科科长唐丽娟：
10: 我们想借这个活动呢，进一步提高广大群众这个法治意识，寓教于乐，让广大群众在这个游园中学习法律知识，让法治文化可观、可感、可看。
7: 呼伦贝尔市委政法委副书记葛文慧：
11: 作为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专班的牵头单位，我们统筹各成员单位积极参与今天的普法宣传活动，主要目的就是宣传发动广大群众积极参与 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进一步普及反有组织犯罪法，营造浓厚氛围，共建和谐美好的平安呼伦贝尔。
2: 阿荣旗向阳玉镇立足资源禀赋与区位优势，大力培育规模化标准化养殖主体，推动畜牧业集约化规范化发展。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楠、李媛媛、温长春、黄鹤的报道。
12: 在位于阿荣旗向阳玉镇太平山村的呼伦贝尔天虹农牧业有限公司肉牛养殖基地，标准化圈舍整齐排布，厂区环境干净规范，存栏肉牛体态健壮。基地以肉牛育肥为核心产业，科学优化养殖周期，全年可实现四批次循环出栏，企业构建本地加工加省外外销的多元化销售体系。部分出栏肉牛依托本地龙头企业就地屠宰加工，实现就近消化、就近增值，其余优质肉牛稳定外销山东、辽宁、宁夏、浙江、山西等多个省市，产业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当前肉牛市场行情稳定向好，可观的经济效益为企业持续扩规提质、演练增效提振的信心。呼伦贝尔天虹农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张英杰：
13: 是主要以育肥为主，有的在咱中农屠宰，有的发往山东、辽宁、宁夏、浙江、山西。现在牛价格挺好，我们下次想准备做繁育。
12: 向阳玉镇将持续优化畜牧产业发展布局，强化政策扶持、技术指导与要素保障，培育壮大肉牛养殖经营主体，补齐产业链条短板，稳步推进肉牛繁育、育肥、销售一体化全链条发展，以产业兴旺助力和美乡村建设。
6: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郎慧，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苏逢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2: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5: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4: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5: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14: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5: 旗帜新闻联播。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2: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6: 阿荣旗稻浪飘香鱼虾肥、
2: 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高标准农田项目全面验收、夯实粮食安全压舱石。
6: 根河市河西街道沿河社区支部委员会以实干担当书写基层党建高质量发展沿河答卷。
2: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5: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6: 金秋送爽，稻浪飘香。眼下，阿荣旗稻鱼共生生态重养基地迎来丰收时节。位于新发朝鲜族乡新发村的新发米业推广稻鱼综合重养模式，通过一水两用、一田双收，实现水稻种植与鱼虾养殖良性循环，在稳粮保产的同时提质增效、生态增收，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绿色动能。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莹、杨玉的报道。
15: 走进新发米业水稻种植基地，连片稻田满目金黄，稻穗饱满沉实，澄澈的田间水体内鱼虾肥美，生机盎然。今年春季，基地累计投放鱼苗1531斤，虾苗25000斤。经过数月生态共育，鱼虾顺利成熟，进入集中捕捞期。田间地头一派繁忙丰收景象，工作人员有序下田作业，弯腰捕捞，分拣装桶，肥美的鱼儿、鲜活的小龙虾接连上岸，满满当当的鱼货映衬着丰收的喜悦，田间处处洋溢着硕果累累、丰产增收的喜人氛围。稻鱼共生是生态高效的现代农业种养模式，水稻为鱼虾提供栖息、遮阴、觅食环境，鱼虾游动松土、控草除虫、净化水体、减少化肥、农药使用， 有效改善农田生态环境。通过种养循环、生态互补，实现粮食稳产、水产增收、生态提质等多重效益，真正做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同步提升。阿荣旗新发米业有限公司水稻种植基地负责人李世军：
16: 我们今天春天放的鱼和小龙虾丰收了，鱼长得特别好，小龙虾也不错。我们的小龙虾去年也养了嘛，和鱼都是在当地卖的，但今年丰收比去年还要多，往年的都当地老百姓买的，有也有回头客回头要了，我昨天还卖的，今天丰收的多嘛。
15: 稻鱼共生模式充分盘活了水田闲置资源，有效延伸了特色农业产业链条，丰富了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破解了单一种植效益偏低的问题。在保障粮食安全、守护良田生态的同时，拓宽了农业增收渠道，为发展绿色生态农业、赋能乡村振兴提供了有力支撑。
2: 近日，莫利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开展全面竣工验收，验收工作组深入各个项目片区，严格对照项目建设规范开展实地核验，对各项工程建设质量、建设标准以及实际使用效能逐项把关，为筑牢粮食安全根基，夯实硬件保障。请听莫利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郑明、于浩然的报道。
17: 在2024年，呼伦贝尔市超长期国债35.6万亩旱作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巴彦乡达拉宾村0.6万亩项目验收现场，验收人员分组开展现场核查，针对方涵排涝工程，工作人员仔细查验方涵基础垫层、进出口护坡、接口密封等施工细节，对涵体截面尺寸实地测量，重点检验排涝泄洪实际效能，保障田间积水能够及时排出，化解耕地内涝风险。与此同时，工作人员对新建田间路同步开展核验，测量路面宽度，核查硬化厚度、路基压实程度，仔细查看边坡排水配套设施是否完好，确保道路满足大型农机通行作业条件。莫利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巴彦鄂温克民族乡达拉宾村党支部书记李红林：
18: 这趟路啊，几十年呢，老百姓上地啊都是非常费劲，开这个大马力都过不去，老百姓拉庄稼也非常非常不容易。通过这个高标这个项目工程吧，也确实老百姓受益了。以前老百姓上地得一个小时或者是一个多点，现在也就是5分钟8分钟就到地了。老百姓对这个高标的工程非常满意。
17: 同步开展的机电井工程验收中，验收组逐一核对新建机电井出水量、水泵设备运行状态、井房配套设施等情况。现场可以看到，全新投用的机电井取水稳定、出水充沛，能够覆盖周边连片耕地，为大豆、玉米等粮食作物稳产高产提供坚实水利保障。莫利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农田建设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李慧敏：
19: 针对本次验收呢，我们是坚持全覆盖、严标准、无死角的原则，对于田间路、方涵、机电井这一系列的工程内容进行全面的核查验收。我们要严把工程质量关口，确保把每一项工程都完全符合设计标准，切实达到惠民利民、稳产增效的建设目标。
17: 据了解，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聚焦农业生产痛点难点，通过整合土地资源，系统实施方涵排水工程、机电井新建维修、灌溉管网延伸、土地平整等一系列配套工程，补齐农田基础设施短板，实现农田地块规整化、耕作机械化、灌溉现代化，有效提升耕地质量等级和综合产出效能，助力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现代化发展。莫利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农田建设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周俊斌：
20: 高标准农田建设啊，一头连着基础设施完善，一头连着粮食安全。本次我们验收呢，也是坚持问题导向，对于方涵、田间路、机电井等核心工程，我们也是从严把关。我们会同步做好后期的业务指导，协助我们管护主体落实好我们的管护责任，切实保障我们各类农田设施长久稳定运行，持续夯实全旗粮食生产根基。
14: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6: 一直以来，根河市河西街道沿河社区支部委员会 以实干担当书写基层党建高质量发展沿河答卷。今年该党支部荣获了内蒙古自治区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是对沿河社区党支部党建工作基层治理成效为民服务实际的高度肯定，更是社区全体党员干部砥砺奋进实干担当的生动见证。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张欢、王鹏的报道。
1: 近年来，根河市沿河社区党支部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锚定最强党支部建设目标，严格落实党内组织生活制度，推进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支部深耕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持续打造党建引领促发展五家深耕惠民生特色党建品牌，推动五家建设迭代升级。凭借扎实党建基础与暖心便民服务，该支部先后获评呼伦贝尔市先进基层党组织、呼伦贝尔市坚强堡垒党支部、2026年自治区先进基层党组织、根河市河西街道党工委书记刘成辉。
21: 沿河社区党支部工作亮点突出，一是工作思路清晰，打造了党建引领五家建设党建工作品牌，找到了工作抓手，明确了工作方向；二是社区两委班子不断提升业务本领和服务群众能力，书记投研作用发挥明显，在根河市两届投研能力技术比武大赛中斩获一二等奖；三是服务群众能力强，谋划实施了迎门路小区、太阳能路灯改造等一批民生实施项目，围绕一老一小实施了暖阳帮扶、义诊代办、四点半小课堂等便民服务项目。总之，沿河社区党支部围绕谋划基层治理，用心用情服务群众，赢得了上级好评和群众的认可。
1: 走进根河市沿河社区办事大厅，工作人员耐心接待前来办事的居民，依托冷极本地社区实情，党支部抓实民族团结、民生代办、矛盾调处等日常工作，党员干部时常入户走访，上门帮扶困难群众，宣讲惠民政策，紧盯老百姓揪心事、烦心事，逐项落实惠民举措。社区还组织各色文体活动，拉近各族邻里距离，让各族群众抱团互助，日子越过越暖心。根河市河西街道沿河社区居民荣感：
22: 我是这个沿河社区的居民，我在这居住了十多年，在这十多年里呢，得到了沿河社区的党员还有网格员的不少帮助，他们也是给我们解决了不少问题，给我们这个居民一个安居乐的家。同时呢，也这个社区呢也举办了不少利民利社的好文艺活动，也给我们带来了不少欢乐和开心。所以我们在这个沿河社区呢居住这么多年，特别温馨，也特别安全，也特别开心。
1: 荣誉催人奋进，实干再起新城。下一步，根河市河西街道沿河社区党支部将以此次表彰为新起点，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持续推动党建与基层治理、民生服务深度融合，以高质量党建引领社区高质量发展，奋力书写新时代冷极基层党建工作新篇章。
2: 为切实守护校园食品安全，保障广大师生饮食健康，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护网，近日新巴尔虎右旗公安局环境资源和食品药品犯罪侦查大队紧扣打击制售假劣肉制品专项行动工作部署，联合其市场监督管理局、其农牧和科技局，开展开学季校园周边商超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工作。本次专项检查以辖区学校周边商超为重点，在排查普通食品风险的同时，重点核查肉制品、乳制品等重点品类，紧盯食品保质期、进货查验记录、食品储存条件、标签标识，严查销售过期、变质、三无食品等违法行为，对商超在售预包装食品、休闲零食、肉制品、乳制品等学生高频购买食品开展全面细致排查，深挖食品安全风险隐患，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经营行为。 此次行动共检查校园周边商超16家，排查发现2起销售过期食品违法行为。针对发现的违法线索，已交由其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立案查处。此次联合执法检查，有效压实校园周边食品经营主体经营责任，及时消除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净化校园周边食品经营消费环境。同步夯实打击制售假劣肉制品专项行动工作成效。下一步，新巴尔虎右旗公安局环食药侦大队将持续深化部门联动协作机制，把校园周边食品安全整治融入制售假劣肉制品专项整治工作，常态化开展巡查整治，严厉打击食品领域违法犯罪，从源头防范不合格食品流入校园，全力守护辖区师生舌尖上的安全。
6: 近期，鄂伦春自治旗糯敏镇江北村村集体经济试种的甜玉米喜获丰收。由于集中上市，农产品出现滞销难题，新鲜玉米保鲜期短，销售压力较大，直接影响村集体和村民收益。了解到情况后，包联单位其疾控中心迅速行动，主动作为，立足帮扶职责，积极拓宽销售渠道，通过内部认购的方式全力帮助江北村销售滞销甜玉米，有效打通农产品销售堵点，及时解决了群众急难筹盼问题。此次帮扶助销成功化解了丰产滞销困境，切实保住了集体经济收益，为村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增收，进一步夯实了村级产业发展基础。下一步，江北村将持续优化特色种植产业，依托帮扶力量完善产销链条，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助力乡村振兴，提质增效。
2: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齐氏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进口月度增速连续6个月超过出口。
3: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2: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3: 七部门印发通知，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
2: 我国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
3: 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特朗普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
2: 伊朗警告称，若打击伊朗油气，美国在海湾能源资产将遭报复。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贸易是连通内外经济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载体，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以来，我国外贸保持高位增长，多元化市场格局持续夯实，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日益明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出口、进口连续4个月同时2位数增长。在变乱交织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韧性再度彰显。近日，全国首批进口秘鲁香蕉经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监管，顺利通关入境。洋山海关现场报关员严斌介绍，这批香蕉通过中秘共建“一带一路”标杆项目，前海至上海海运航线运抵上海，两国间的海运时间从35至40天缩短为23天，为企业节约超20%的物流成本。
5: 这批香蕉呢是从前海港过来，确实是比其他的时效也是快的。还有一个就是秘鲁的香蕉，这次进来也是0关税，对于企业来讲也是一个降本的一个功效。
4: 截至7月22号，我国实施0关税的国家已达63个，其中对非洲建交国已全面实施了0关税举措，充分体现了我国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心。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进出口展现良好态势，也再次证明开放合作才是正道。近日，从广西柳州始发的首趟平陆运河铁江海联运列车运抵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待平陆运河通航后，这批柳州制造的特种水泥将换装货轮直抵海南杨浦港。该水泥企业招标采购中心副主任江勇告诉记者，目前产品不仅广泛覆盖国内市场，还远销东盟国家。
6: 现在依托铁江海流域模式，真正实现一箱到底，全程无货损，有效降低了综合物流成本，进一步提高了我们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4: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它将重构中国东盟经济地理版图。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表示，平陆运河打通了一条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
7: 运河一通，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距缩短了560公里，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两个大市场之间啊，14亿人大市场和6.7亿大市场之间，就多了一条货物可以双向流动的通道。
4: 今年以来，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东盟、欧盟以及拉美、非洲区域的进出口均实现增长，特别是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不仅如此，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不断拓展。贸易强国之强，不仅要体现在规模大、覆盖面广，更要体现在质量优、附加值高、创新能力强。今天上午，达菲艾拓滚装船停靠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近5000台国产新能源车陆续装船，将于明天运往比利时和英国。据宁波海关统计，今年一至七月，宁波口岸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98%。宁波海关所属梅山海关物流监控一科副科长曹文清：
8: 汽车出口市场持续多元，巴西、欧盟、阿联酋稳居出口货值前三名，约旦、东盟等新兴市场出口热度飙升，市场布局持续优化。
4: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前八个月具有较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锂电池、光伏产品等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显示出中国制造正在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转型。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9: 八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智、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3: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

0: 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0: 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参保工作部署专项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2: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去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达到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目前，全国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相关经办服务更便捷。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合理设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待遇等待期。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颖表示，
3: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在缴费基数上，在确保基金收支平衡的情况之下，可以考虑参考当地职工养老保险的基数合理的去确定。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他的缴费负担。
2: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

0: 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安徽省合肥市医保局医药管理和待遇保障处处长葛慧敏透露，此前他们已经对平台企业开展补贴，
1: 安排专项经费，对试点期间平台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新增加的人员，我们是给予每个人不低于40元的一个补助。
0: 国家医保局明确，各地要在国家规定的政策框架下，结合实际研究，探索创新性政策措施，形成具体推进方案。
2: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表示，将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明确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重点领域放心消费单元广泛覆盖，消费者获得感明显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市场监管总局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以小切口带动消费环境大提升，推动消费治理从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转变，从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4: 本次我们这次印发的这个通知啊，明确了放心消费主体培育的内涵定位和工作体系，还同步制定了放心消费单元和聚集区的培育指引，为参与培育的各方主体提供具体操作指南。
3: 具体来说，放心消费单元说的就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单个经营者，既有超市餐馆，也有直播间、工厂直营店等等。而放心消费集聚区具体是指商圈、市场景区、街区等消费集中区域，要着力健全区域统一的服务规范和维权处置机制，
4: 要聚焦广大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鼓励经营者围绕安全放心、质量放心、价格放心、服务放心、维权放心做出承诺。我们的放心消费聚集区呢，则要在此基础上就首问负责、在线争议化解、入驻商家管理等做出进一步的专项承诺。
3: 市场监管总局还将建立健全动态培育模式，打造数字化系统，为放心消费培育装上新引擎。
4: 市场监管总局啊，还将推动数字化系统与电商平台、导航软件等消费场景深度对接，在线点亮放心消费承诺主体，打造全国放心消费地图。
5: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行。目前布展已全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各类活动。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余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余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7: 我头戴的是第一人称数据采集系统，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地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之后可以喂给机器人，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地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和服贸会有更多的深度的一个洽谈和接触，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地出海。
6: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工作人员赵方奇透露，
8: 我们这边呢也是邀请了41家企业到我们的这个出海服务的这个推介路演区来进行一个整体展示，按照9个时段分为5天，我们按照不同的行业领域来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宣传介绍。推荐呢我们也是包括了像法律、人力、咨询、金融等内容，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的已经有过成功的出海案例的企业来进行一个案例分享。
2: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今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9: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 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于都是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92年前，8.6万余名红军将士正式从于都河畔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里长征。于都县史志研究室四级调研员曾义华介绍，当地人民为红军顺利集结出发做出了巨大贡献。
10: 为了我们红军能够安全集结顺利出发，苏区人特别是于都人民应该说是做了非常非常大的贡献，捐粮捐物捐款掩护红军突围转移。
9: 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多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11: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四力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出京使命的再度洗礼。
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托育服务宣传月活动今天启动，截至2025年底，我国共有托育机构12.6万家，托位数666万个。
2: 今天上午，我国首制88000立方米超大型液化气体运输船长平圆轮正式完成建造并命名，标志着我国在超大型液化气运输船自主设计建造领域取得全新突破。
5: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9月15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2: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我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上榜集群数量连续第4年位居世界第一。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东部时间8号0点，北京时间8号中午12点，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加拿大方面表示，本次受访至关。

0: 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联邦政府此前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0%三档。其中，大多数美国钢铝制品进口关税将从25%提高至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加拿大前总理让·克雷蒂安在接受加拿大媒体采访时表示，加拿大采取反制关税是正确举措。
1: It's a good move.
2: 我觉得这是个好办法。面对眼前的霸凌者，我们必须挺身而出。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
3: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海湾地区油气生产链庞大，容易接近且暴露于风险之中。美国在该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也面临同样风险。他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当地时间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伊朗持续对美军驻中东军事基地实施打击。此前有报道称，美军人员自己暴露的位置数据可能被伊朗所利用。近日，美国军方表示，他们已在多款手机和电脑上禁用广告跟踪器。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
5: 德国萨安州议会选举当地时间6号落幕。根据官方初步统计结果，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创下该党在德国州议会选举中的最高得票纪录。执政的德国基民盟得票率大幅下滑至17.2%。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当地时间7号表示，基民盟对这一选举结果深感震惊，但必须接受结果。默茨承认，此次选举结果反映出部分民众对德国发展方向的担忧。
7: 我们需要在德国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我们不仅需要从理性层面论证改革的必要性，还要从情感层面进行沟通。这是一项共同任务，我本人也会承担起这一责任。这关乎德国国家的未来，也关乎子孙后代的机遇。
6: 尽管德国选择党距离独立组建州政府所需的过半数席位仅差3席，但由于德国主流政党此前都设立了拒绝与极右翼合作的防火墙，该州未来如何组建联合政府仍面临巨大不确定性。欧洲多国7号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一事发出警告。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
2: 6日在德国萨安州所发生的事是一个警告，也是一次证实，警告我们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蔓延。
6: 法国外长巴罗7号也发文表示，法国及欧洲国家必须抵制极右翼思想正常化，同时也必须正视推动此类政党崛起的民众失望和愤怒。同一天，波兰副总理兼外长希科尔斯基接受采访时表示，德国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胜出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信号。
3: 其他国际消息，8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4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本批援助物资主要包括救援气垫船、不锈钢泳池抗洪泵、备用电池、太平柜、太阳能灯等。
5: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8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多个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

0: 受伤。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七号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时宣布，将推出总额2亿欧元投资计划，以加强与格陵兰岛的合作。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明浩、王远，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全区新闻联播。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内蒙古主会场庆祝活动启幕；
1: 包钢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
0: 良田良种良法深度融合，夯实丰收底气；
1: 小米身份证让好粮卖出好价钱；
0: 第26届投洽会开幕，内蒙古抢抓双向投资新机遇；
1: 歌舞晚会《我从草原来》亮相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请听详细内容。
0: 9月8号，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内蒙古主会场庆祝活动在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塔尔湖镇连峰村启幕。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段义娟的报道。
2: 我宣布，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
3: 开幕式上，丰收主题歌舞、村歌展演轮番上演，通过政策解读、品牌发布等环节致敬耕耘者，礼赞丰收年。五原县种粮大户全顺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郝存林：
4: 通过北斗导航、水分计划做的省工省力，收成一年比一年好。
3: 活动精心打造农畜产品、奶酪、现代农业科技、乡村美食、民俗大集、非遗文化六大特色市集，集中展示内蒙古粮油、葵花等优质农畜产品，展出核桃剪纸、葫芦烫画等非遗民俗产品，同时开展农耕技艺比拼、特色美食制作、民俗体验等活动。五原县塔尔湖镇连峰酒社种植大户王建军：
4: 引进了新的品种，农业保险给我们得了便宜，我们种地更踏实。预约今天的丰收节，借这个舞台，我们把我们所种的品种想展现给大家。
3: 产业赋能是本次丰收节的核心亮点。活动期间，内蒙古牛羊肉产业品牌推介会同步开展，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餐饮及加工企业分设牛肉、羊肉两大赛道比拼烹饪技法，全牛宴、全羊宴同步推出。乌拉特中旗甘旗毛都镇德日素嘎柴牧民德利格尔：
5: 我养了300多只羊，现在标准化养殖越走越顺，丰收节给我们搭建了交流发展的平台。
3: 农畜产品、奶酪、科技、美食、百货、非遗手作、民俗文化七大主题丰收市集上人头攒动。五原县的葵王、粮王、羊王评选引人注目，无人机植保、智慧农业设备让农牧民近距离感受科技力量。本次活动将通过直播助农、产销对接等渠道进一步拓宽农产品销路。
1: 内蒙古台消息，9月7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包钢主持召开政府常务会议，传达贯彻8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审议有关文件。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部署要求，扎实做好防汛安全工作。近期受阶段性冷空气影响，我区部分地区仍将出现持续性降水，要强化气象监测预警预报，排查整治重点部位隐患，要在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布局消防救援工程抢险力量，预置卫星通信、应急发电、应急供水等兜底手段，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扎实做好秋季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从严管控野外用火，夯实专业队伍装备保障，做到打早打小打了。要抢抓晴好天气组织秋收，优化大型农机调度，备足仓储空间，有效防范局地洪涝、早霜冻等灾害，确保稳产丰收。要毫不放松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稳妥推进涉农领域改革，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会议研究了我区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 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坚决扛牢整改责任，对政策落实、项目建设等方面查出的问题改彻底、改到位，举一反三，完善长效机制，防止同类问题反复发生。会议审议了内蒙古自治区“十五五”教育事业发展规划，要求优化城乡区域教育资源布局，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促进职业教育、高等教育与产业布局、人才需求紧密衔接，更好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内蒙古台消息，九月八号，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绥清来到自治区民主党派大楼，走访看望民革、民盟、民建、民建、农工党、九三学社、内蒙古区委会机关干部，了解工作情况，听取意见建议。走访中，绥清详细了解各民主党派历史沿革、参政议政、社会服务、自身建设等情况，对各民主党派长期以来为促进自治区改革发展稳定做出的积极贡献给予充分肯定。他希望各民主党派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作用，紧扣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立足职能定位，发挥特色优势，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不断提升履职实效，为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贡献统战力量。孙俊清、金庄、于仁杰参加。
1: 巴彦淖尔市推动良田良种良法深度融合，集成增效，加快农业建设步伐，夯实丰收底气。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段义娟的报道。
6: 在乌拉特前旗西小庄乃马代村的四草作物示范种植基地，紫花苜蓿长势十分旺盛。巴彦淖尔市农科所精心培育的耐盐碱优质紫花苜蓿巴农科一号，让盐碱荒滩变成了四草丰产田。乌拉特前旗农牧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刘俊：
7: 苜蓿呢，本身它是一个是对科牧草，对这个土壤的改良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对咱们大地的农牧业生产的是一个非常利好的一个技术啊。
6: 今年巴彦淖尔市持续加大小麦、玉米、葵花优质四草四大主导作物本土良种科研攻关与驯化培育力度。巴彦淖尔市农牧业科学研究所草业和草原研究中心副主任刘林：
8: 重点选育推广紫花苜蓿还有四用燕麦等本土四草两种，有效地盘活了灌区的盐碱地和中低产田，优化了河套灌区的种植结构，真正实现了种养结合、农牧良性循环。
6: 两种夯实根基，良技良法赋能提质增效。在邓口县兴泰家庭农牧场，700亩玉米进入灌浆后期，丰收在望。基地采用的无膜浅埋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搭配耐密高产、宜吸收的优质玉米品种，依托北斗精良播种、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等科学种植方式，实现了稳产提质。兴泰家庭农牧场技术负责人张帅：
9: 省去了地膜浅，省去了采膜回收的工序，今年的话改良情况下达到2000斤一吨，能够得到吨2000的标准。
6: 今年巴彦淖尔市深耕良种加良技加良法种植模式，全市已建成31个抗核选种平台，依托科技小院和农技服务队伍常态化开展田间指导。同时在350万亩玉米吨良田落地精准整地、精准选种、精准包衣、精准播种、滴水齐苗5项核心技术，在440万亩向日葵种植区推广提质增效技术，技术到位率超过90%。通过两种适配、科技赋能、精细管护，持续盘活盐碱地和中低产田，稳定全市550万亩以上粮食种植面积、58亿斤以上粮食产能。
0: 九月中旬，赤峰市敖汉旗100万亩谷子将陆续开镰收割。今年不少种植户的谷子有了敖汉小米专属溯源标识，这张证书让敖汉小米从田间到餐桌全程可追溯，也让好粮卖出好价钱。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丽萍、朝客的报道。
10: 在木头营子乡木头营子村种植大户陈新华的四百多亩谷子已经成熟。陈新华：
11: 我今年种了将近四百亩的谷子，在颁发身份证以后，我的谷子每斤比每年多卖五分到一毛钱。
10: 陈新华说的身份证正是敖汉旗今年推行的敖汉小米专属标识证书，依托敖汉小米产业大数据平台，当地为符合条件的谷子种植主体和小米加工企业颁发专属溯源码，从种子选育、播种、田间管理到收获、仓储、加工，全程数据自动生成溯源码，消费者扫码即可了解谷子从田间到餐桌的全过程。2025年，敖汉小米品牌价值达320.78亿元，一张小小的溯源标识，守住了敖汉小米的品质，也打通了农户增收、企业树品牌的双向通道。敖汉小米产业协会会长王国兴：
12: 颁发敖汉小米身份证，实现从种子选育、播种、田间管理、收获、仓储、加工全程溯源，大数据自动生成溯源码，让消费者通过扫码即可知道敖汉小米是如何溯源的。
1: 内蒙古台消息，9月8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开幕，内蒙古代表团携重点产业与优质项目参展。投洽会吸引了来自全球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上千家官方机构与企业团组参会，设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主题展区。位于投资中国省区市推介专区的内蒙古展厅总面积200平方米，共有来自呼和浩特市、包头市等8个盟市的17家企业参展，绿色农畜产品加工、生物制造、新型化工、现代服务业四大重点产业集群集中亮相，系统展现内蒙古整体发展面貌、重点产业布局，全方位推介投资机遇。
0: 9月8号，生态沙产业研究院成立仪式暨科技创新大会在阿拉善盟举行。中国农业大学、东阿阿胶与阿拉善盟三方联合共建的研究院正式揭牌，同步启动阿拉善肉苁蓉产业创新联合体及自治区科技重大专项。今天内蒙古台记者孙静、孟根的报道。该研究院由中国农业大学、东阿阿胶和阿拉善盟三方共建，聚焦沙生药用植物种质创新、生态种植和产品开发。中国农业大学食品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李景明受聘为院长。李景明：
13: 阿拉善的肉苁蓉资源禀赋全国独一无二，但是过去长期停留在卖原料阶段，我们的计划用3年的时间突破肉苁蓉有效成分稳态化提取和功能评价关键技术，让农牧民从生态建设中稳定获益。
0: 阿拉善盟将配套建设50万亩标准化肉苁蓉种植基地，力争15亩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亿元。阿拉善盟科技局局长张书霞：
14: 聚焦沙生资源保护利用、关键技术攻关、成果转化落地，持续补齐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推动资源优势。

0: 加速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
1: 内蒙古台消息，9月8号第16届中蒙新闻论坛在呼和浩特举行，主题为媒体责任，增进两国民众相互了解和友谊。本届论坛由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和蒙古国记者协会共同主办，两国新闻界120多名代表参加，14人做主题发言。论坛上签署多项合作协议，并启动2026中蒙友好新闻作品展播。中蒙新闻论坛自2010年创办以来，已成为两国新闻交流合作的重要品牌活动。论坛结束后，蒙古国新闻代表团将赴内蒙古四川参展参访。
2: 9月7号、8号晚，歌舞晚会《我从草原来》在北京天桥剧场接连上演。作为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参演节目，这台汇聚了长调、乌力格尔传统民俗舞蹈的晚会，将内蒙古各民族守望相助、同心筑梦的故事搬上舞台。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的报道。
3: 漫汉调与长调交织唱响天下黄河，悠扬婉转的唱腔勾勒出黄河两岸的壮阔风貌。乌力格尔说唱《国家的孩子》深情讲述3000孤儿入内蒙的温情往事，非遗舞蹈党门迎序遍地柳荫，生动还原内蒙古民俗传承和各族群众美好生活图景。北京观众陈淼：
4: 我对非遗的舞蹈印象特别深刻，他的舞蹈特别有叙事性，有一个中国文化的一个传承。
3: 本次参演的《我从草原来》是内蒙古历次参加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中参演规模最大、参演队伍覆盖最广的综合性歌舞作品，汇聚汉族、蒙古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等多民族文艺工作者同台演绎，共设置铸魂、血脉同心、欢歌草原画卷、绽放、塞上风华、庚戌、共沐韶光四大递进篇章。导演呼格极乐图：
5: 我们截取了我们这几年比较优秀的节目，通过文艺作品能展现出我们内蒙古人民生活的一种状态，也能更好地讲好我们内蒙古自己的故事。
3: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汇聚全国48台精品剧目进京展演，《我从草原来》是内蒙古亮相本次汇演的首场大戏。后续内蒙古杂技剧《美好生活》将于9月11号、12号登陆北京保利剧院。
2: 走一线，改文风。
1: 四子王旗聚龙泰村是乌兰察布市乡村振兴定点帮扶村，国铁呼和浩特局的精准帮扶让这座大青山脚下的小村庄产业兴、环境美、百姓富。请听报道，聚龙腾飞，铁路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跑出加速度，由内蒙古台记者赵伟采制。
6: 秋雨过后，大青山后山脚下的聚龙泰村绿意犹存。村东头的养殖基地里，入股农户严兴旺忙着给圈里的60多头肉牛添料。看着即将出栏的牛，他盘算着今年各种收入加起来有6万多元。
7: 养牛那个，我们也入股嘛，也能分红。我们每头牛是分的，每年分1300块钱，有年7000吧。
6: 聚龙泰村是国铁呼和浩特局的乡村振兴定点帮扶村。2021年以来，铁路部门投入了60万元，购入63头安格斯牛，推行企业加集体加农户的经营模式，吸引了9户农户入股联合养殖。国铁呼和浩特局驻村地书记、铁路帮扑工作队队长曹志明：
8: 那23年开始正式运营，发挥连农带农的这种作用和效益，有9户农户自愿入股，每年的收益是分红得到6.5万元。
6: 村南头成片的马铃薯地同样焕发了生机，铁路部门倡导小田并大田，集中连片耕地524亩，出资60万元购置了旋耕机、打捆机、拖拉机等11台套农机设备，截至目前累计为村民提供农事服务100多次，节约耕地成本超15万元。曹志明：
8: 农机具呢，主要给当地村民呢提供耕地、旋地，包括收割的时候也给一起农作，每亩比市场价格呢平均都要低5到7元。
6: 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聚龙泰村村支书贾慧算了一笔账：
9: 2021年呼和浩特局爆裂以来，这家投入人员

0: 在300万左右，渐渐的有些消费帮扶了，他属于短费了。同样的，这个年人均收入应该在6000左右，帮扶以来收入也在逐年的增加，到目前为止已经在17000到8000。一八年有重庆体的时候是年收入在50000多万，到2025年重庆体经济的收入应该在35000到36000。
1: 铁路部门还开设了文明奖励超市，村民凭文明行为换积分兑生活用品，开展呼铁乌兰木齐加医疗加普法活动，组织青年志愿者到养老服务中心开展志愿服务。国铁呼和浩特局驻村地书记、铁路帮扶工作队队长曹振明：
2: 要想做好帮扶工作呢，第一首先是就注重每一个细节，还有一个就是要做主，就是依托当地的资源禀赋，要进行精准帮扶。
3: 教育部日前公布第一批全国依法治校示范校5区7所学校入选，包括赤峰大学、内蒙古化工职业学院、海拉尔第二中学、赤峰信息职业技术学校、赤峰松山区职业中学、内蒙古吉宁一中、扎赖特旗因德尔第三中学、包头市昆都伦区钢铁大街第二小学。
4: 全区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王亚平、王曼琪，播音樊宁、张丽。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5: 温暖，体味四季变换，道尽阴晴冷暖。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风雨同行，与您相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樊宁。
1: 您好，我是主持人张丽。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我区天气情况及趋势预报。降水方面，今天早晨8点至下午4点，我区中西部偏南、东北部地区出现了分散性小阵雨，最大降水量为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2.3毫米，呼和浩特市市区最大降水量为0.1毫米。
0: 气温方面，今天受到残留冷空气的影响，我区阿拉善盟南部、鄂尔多斯市南部、呼和浩特市南部下午2点的气温略有下降，下降幅度在1到5度之间，其余大部地区的气温有所回升，回升幅度在2到9度之间，全区大部的气温在11度到22度之间。
1: 预计未来3天，我区降水比较弱，仅在西部偏南、中部偏北、东北部地区有分散性小雨或阵雨。呼伦贝尔市早晨由于温度在0度左右，局地有雨转雨加雪天气。9号早晨，我区西部偏东北、中部偏北和偏东、东部偏西和偏北地区将有霜冻或轻霜冻，请听众朋友密切关注最新天气资讯。
0: 注意事项：降水稀少，建议农区合理安排秋收时间。东北部局地有雨转雨加雪，将会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公众要及时增添衣物。

0: 接下来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区主要城镇天气预报。呼和浩特多云转晴，8度到21度。巴彦浩特小雨转晴，11度到18度。乌海多云转晴，8度到21度。临河多云转晴，9度到22度。包头多云转晴，9度到21度。康巴什多云转晴，8度到20度。吉宁晴，3度到17度。二连浩特晴，6度到19度。锡林浩特晴，4度到20度。松山晴，6度到22度。科尔沁晴，8度到23度。乌兰浩特晴，8度到22度。海拉尔晴转多云，5度到18度。满洲里晴，2度到19度。
1: 听众朋友，清风拂面，暑气渐消，伴随着清晨草木间晶莹的露珠，昨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白露。白露是秋季由闷热转向凉爽的重要转折点。俗话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进入白露之后，夏日的燥热彻底退去，昼夜温差逐渐拉大，空气愈发干燥，秋季养生也进入了关键时期。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分享一下适合白露时节的养生小知识，帮助大家顺应节气变化，养好身心，安然度秋。
0: 在白露节气，防燥保暖是养生的两大核心重点。首先来说防秋燥，白露过后雨水减少，空气湿度下降，典型的秋燥气候随之而来。很多人会出现口干舌燥、咽喉干痒、皮肤起皮、干咳少痰等不适的症状，这都是秋燥伤肺的典型表现。中医认为，秋季对应五脏中的肺脏，肺主呼吸，主皮毛，秋燥最易损伤肺气，因此白露养生首要在于润肺润燥。
1: 再来看饮食方面，大家要及时调整饮食习惯，遵循少辛多酸、滋阴润肺的原则，日常可以多食用温润多汁、生津润燥的食材。水果首选梨、葡萄、柚子、石榴，其中雪梨清甜润肺，是缓解秋燥的绝佳食材，可以生吃，也可以炖煮冰糖雪梨。主食和蔬菜可以选择银耳、百合、莲子、山药、莲藕、白萝卜等。银耳百合汤、山药粥都是老少皆宜的秋季养生膳食。
0: 同时要注意忌口，减少辛辣刺激食物的摄入，辣椒、花椒、生姜、大蒜、烧烤、油炸食品尽量少吃，这类食物会加重体内的燥热，加剧秋燥的症状。另外，白露时节不宜过度的进补，夏季脾胃虚弱，骤然进补会加重肠胃负担，清淡温润的饮食才是秋季养生的最佳选择。每天保证足够的饮水量，少量多次饮用，不要等到口渴才喝水，也可适当饮用蜂蜜水，温润润燥，养护肠胃。
1: 说完饮食，我们再来讲一下大家最容易忽视的白露保暖。民间素有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的养生谚语，这是老一辈流传下来的度秋智慧。白露之后，昼夜温差骤然增大，白天暖意融融，早晚寒气袭人，此时再也不能像夏天一样赤身露体穿短袖短裤了。
0: 很多年轻人容易出现秋冻的误区，觉得初秋不冷，刻意少穿衣物。但是白露的寒气为阴寒之气，极易侵入人体，肚脐、后背、脚踝是人体最薄弱的部位，早晚一定要做好防护，及时增添薄外套、长袖衣衫，夜间睡觉务必盖好薄被，护住腰腹，避免着凉。尤其是脚部保暖至关重要，脚部穴位丰富，受凉后会引发感冒、腹泻、关节酸痛等问题，建议大家告别凉鞋，换上舒适透气的布鞋、运动鞋，每晚用温水泡脚，驱寒驱湿，舒缓疲劳。
1: 再来看作息运动方面，白露时节应当顺应秋季早睡早起的养生规律。秋季阳气收敛，早睡可以滋养阳气，护心护肺，早起能够舒展肺气，舒畅情志，所以建议大家尽量

0: 要晚上11点之前入睡，避免熬夜耗伤阴翳。
1: 运动锻炼宜选择舒适温和的项目，避开清晨寒凉时段和大风天气。散步、慢跑、太极拳、八段锦、瑜伽都是非常适合秋季的运动。适度运动可以增强体质，提升免疫力，收敛肺气。切记不要进行剧烈运动，避免大汗淋漓，出汗过多会耗气伤筋，加重秋燥疲惫之感。
0: 除此之外，秋季容易出现悲秋的情绪，天干物燥，花木凋零，容易让人产生低落、烦躁、倦怠的心情。日常可以多开窗通风，多出门亲近自然，欣赏秋日的美景，保持心态平和，心情舒畅，良好的情绪也是秋季养生的关键。
1: 白露凝珠，岁月安然，秋季是滋养身心、收敛精气的黄金时节。希望大家记住润燥补水、及时添衣、规律作息、平和心态这四大养生要点，顺应节气变化，调理身体状态，远离秋季多发病，以饱满健康的状态拥抱温柔秋日。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晚间气象服务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2: 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每刻精彩不断。

0: 每一帧画面都是一场梦。
1: 外星人呢？
2: 我不能把百良魂卖给外星人，
1: 我还不能把外星人卖给百良魂吗？
2: 放我地球者，岁月必得。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警醒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

0: 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3: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2: 对啊对啊。
3: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2: 天哪，你怎么知道？
3: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4: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5: 汇聚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尖峰音乐。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尖峰音乐，我是雨涵。节目开始呢，来听这首来自于严仁中的《夏夜最后的烟火》。歌声轻柔治愈，像夏夜晚风拂过心头，把一天的疲惫悄悄吹散。人生不必时刻耀眼，像烟火一样，哪怕短暂，也要尽情绽放。

下面这首歌呢，非常的轻快活泼，瞬间能把人拉回无忧无虑的时光，来自于徐怀钰的《踏浪》，明快的节奏，甜美的唱腔，像海边奔跑的风，充满朝气与活力。生活本该如此轻松自在，放下焦虑，踏浪而行，勇敢奔赴每一个崭新的明天。来

下面这首歌呢，唱尽了成长里的温柔与释怀，来自于姚晓棠的《最后一夜》，它深情又治愈。人生每一段故事都有结尾，不必纠结遗憾，每一页经历都是为了更好的翻开新的篇章。

至少今天很快乐，来自于0713男团的一首歌，像一句温柔的生活提醒，快乐其实不必等远方，不必求完美，珍惜当下，感受此刻就是最好的人生态度。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于郑秀文的默契，一首温柔又非常有力量的歌，唱出了人与人之间最珍贵的懂得与陪伴。亲情、友情、爱情，最难得的是心意相通，默默相守。愿大家身边总有懂自己的人，无需多言，便有温柔相伴。同样呢，是来自于0713男团的《快乐在哪里》。哇，他们真的很快乐啊，有这么多首快乐的歌。用真诚的歌声告诉我们，快乐不在别处，就在热爱里，在陪伴里，在坦然当中。心若知足，人生时时欢喜。

我们都曾在感情与生活里小心翼翼，但温柔不是懦弱，胆小也能慢慢成长。这首来自于梁咏琪的《胆小鬼》，温柔细腻，唱出了内心的柔软与勇敢。

陈丽的歌啊，总感觉比较空灵，特别的独特，就像这首《虚拟》，带着清醒的通透。现实与想象之间，我们要学会分清边界，珍惜真实拥有，放下虚幻执念。愿大家呢，活得清醒，活得自在，不困于情绪当中，不被外物所打扰。

风起时想你是多么深情的一首歌呢，像风一样轻轻地治愈着，思念是最温柔的力量，牵挂是温暖的底色，愿每一份想念都有回应，每一份等待都有归宿。来听这首陈楚生的《风起时想你》。

我们不必光芒万丈，只要平安健康，踏实努力，平凡的日子也能闪闪发光。张杰和张碧晨的这首《只要平凡》，就是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平凡从不普通，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都值得最热烈的掌声。

下面这首歌来自于张学友的《饿狼传说》，非常经典的一首歌，节奏强劲，气场全开，代表着自信洒脱扑面而来。人生就该有这样的姿态，勇敢张扬，不卑不亢，活出自己的节奏与风采。

大张伟的这首《倍儿爽》可以说是非常的欢快洗脑，把快乐直接送到我们的耳边。生活呀，其实很简单，烦恼都抛开，开心最重要。

0: 真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汗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北京时间21:00。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9月8号，农历7月27，星期二，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多惠良在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区调研重点工作；
1: 蒙东地区最大饮品加工基地项目在雅克什开工建设；
0: 首单落地，二日哈沙特口岸打通果蔬对蒙出口通道。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9月5号至6号，市委书记杜惠良深入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区调研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等重点工作，实地督导包抓项目。在腾克镇库木尔肯村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现场，杜惠良深入田间地头查看工程建设质量和建后管护情况。他指出，高标准农田建设是筑牢粮食安全屏障、夯实农业现代化根基的基础性、战略性工程。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抓实抓细资金使用、规划设计、招标投标、施工建设、验收管护等关键环节，严把工程质量关口，标准化推进项目建设，切实把高标准农田建好、管好、用好。要常态化开展问题整改回头看，坚持减存量、遏增量，严防各类问题反弹回潮，持续巩固整改成果，提升治理质效。杜惠良来到双龙泉村党群服务中心，详细了解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情况。他强调，管好农村集体三资是夯实乡村治理、发展集体经济、维护群众利益的重要抓手，要以开展集中整治工作为契机，抓实农村集体三资规范化管理，摸清底数，健全机制，强化监管，盘活集体资源资产，保障群众合法权益，夯实乡村全面振兴发展根基。期间，杜惠良还来到尼尔基镇索日都勒社区、呼伦贝尔大红门肉类食品有限公司、尼尔基水利枢纽、国家曲棍球夏训基地、腾克达斡尔民俗村等地，调研社区建设、精猛协作、防汛减灾、文旅融合等工作。他强调，要加强基层组织管理，提高服务群众质量，统筹发展和安全，深挖本地特色资源，激活内政动力，用足用好精猛协作平台，多措并举补齐发展短板，全力推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王猛参加。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然、王子阳报道。
1: 9月5号，内蒙古森工集团冷极饮品加工基地项目在雅克什市工业园区西区开工建设，这是内蒙古森工集团推动林区产业转型发展的又一标志性项目，建成后将成为蒙东地区最大的饮品加工基地。该项目是内蒙古森工集团立足林区实际、着眼长远发展所统筹谋划、高位推动的重点工程，也是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推进生态产业化、加快绿色转型的关键落子。项目总投资1.74亿元，建设周期为3年，依托内蒙古大兴安岭丰富的特色林下植物资源，着力打造集产品研发、标准化生产、工艺配套于一体的特色资源植物饮品产业化基地。按照规划，项目总产能为每年7.2万吨，分3个阶段推进，重点构建桦树汁、天然苏打水、果蔬汁、桦贺孔菌4大饮品体系。待项目全面建成后，不仅将有效激活林区长期沉睡的生态资源，还将为员工群众拓宽增收致富的新渠道，同时为地区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新动能。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丹丹报道。
2: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0: 近日，首批50.7吨新鲜果蔬从阿日哈沙特口岸出境，发往蒙古国乌兰巴托市和乔巴山市市场。这是阿日哈沙特口岸首次开展蔬菜出口业务。请听辛巴尔虎右旗融媒体中心报道。
3: 随着一阵清脆的汽笛声，满载货物的运输车缓缓驶出阿日哈沙特口岸国门。 车厢内整齐装载了青椒、胡萝卜、洋葱等九种新鲜果蔬。此次果蔬出口首单顺利落地，得益于阿日哈尔特口岸跨境通关新模式。新马尔右旗主动融入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建设，创新推出满洲里森富国际物流园区集中兼装、施加关封、闭环转运，阿日哈尔特口岸直接放行快速验放通关模式，彻底打通生鲜果蔬跨境出口快速通道。蒙古国额尔古纳公司负责人纳顺巴图：
4: 这条路线距离蒙古国非常近，运输时间比以往大幅缩短，蔬菜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送达，新鲜度和品质都得到了保障。
3: 满洲里益乐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报关员王亚申：
5: 就是从我们满洲里到阿日哈萨克口岸的海关和边检，对我们企业有很大的帮助和支持，对我们首次首发，我觉得就是特别快，通关效率也特别高。我们是会根据外蒙这块客户的要求，我们会可能会逐步的扩展我们进口的一些品种啦，还有数量啦。
3: 阿日哈特海关监管二科副科长张帆：
6: 派员送满洲里森富国际物流园区监管出口水果装置后施加封制，转运至阿日哈沙特口岸，无异常情况直接放行。此种作业模式大幅压缩了通关时间，高效适配生鲜果蔬时效要求高的通关需求，进一步降低了货损。
3: 据了解，今年1至8月，阿日哈特口岸累计进出口货运量26.66万吨，同比增长71.12%，进出口贸易额完成3.44亿元，同比增长56.36%，对外开放活力持续释放，贸易增长势头强劲。
1: 春风化雨润桃李，矢志不渝守初心。海勒尔第二中学语文教师王燕扎根高中教育一线23载，以匠心深耕课堂，以温情守望成长，以担当聚力育人，在平凡的教育岗位上用心用情书写着北疆园丁的育人答卷。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黄宇、封天宇的报道。
7: 走进王燕的语文课堂，没有固化的应试套路，只有鲜活的思维碰撞与温润的人文滋养。在诗歌教学等特色课堂中，他跳出机械刷题、逐句解析的传统模式，带领学生共创创意板书，将文字意蕴、人文情怀、家国大义相融相生，让语文课堂既有知识厚度，更有育人温度。作为备课组长，他紧跟新课标、新教研趋势，主动对标前沿教学理念，牵头开展课标研讨、教研提质活动，以扎实教研为年级语文教学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海勒尔第二中学语文老师王燕：
8: 教育的本质是唤醒与陪伴。20多年在讲台，我始终相信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潜力无限的。作为一线教师，既要深耕专业、精进课堂，也要俯身倾听、用心陪伴，用真心、耐心、责任心守护每一位学生的成长与蜕变。
7: 多年班主任生涯中，王燕始终秉持因材施教的育人理念，摒弃唯分数论的片面评价，尊重学生成长差异。他为学生建立个性化成长档案，精准掌握每名学生的学业情况、性格特点和心理状态，靶向施策，精准育人。学生家长翟丽霞：
9: 王老师是一位有温度、有担当、有教育智慧的好老师。他不只关注孩子们的学习成绩，更用心地关注孩子的身心健康与人格塑造，还经常主动和我们家长沟通交流，形成了家校合力，共同教育孩子。孩子交给他，我们家长特别安心，也特别的暖心。
7: 海勒尔第二中学教师栾颖：
10: 王燕老师对待教学精益求精，对待学生温暖赤诚，对待工作担当务实。23年坚守讲台，他潜心教研，锐意创新，毫无保留地分享教学经验，帮扶青年教师，用实干

0: 和热爱诠释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师德师风，是我们身边当之无愧的榜样。
1: 从精严课改的一线匠人，到温情育人的三尺师者，再到聚力共进的引领先锋，王燕始终扎根教育沃土，坚守育人本心，以匠心打磨课堂，以大爱浇灌桃李，以担当赋能成长，在呼伦贝尔教育热土上默默培育一届届心怀理想向阳生长的新时代青年。
2: 走进新闻现场，报道新闻事实，讲述新闻故事。呼伦贝尔新闻联播，带您进入新闻时间。
3: 近日，呼伦贝尔市司法局联合多部门开展“学法用法守初心，扫黑除恶护平安”普法游园会，将法治宣传融入休闲场景，让广大群众在沉浸式体验中学习法律知识，提升法治素养，营造平安和谐的社会氛围。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丁小航、李小恒的报道。
4: 活动现场共设置五大功能区域，群众既可以在学法答集集章打卡区参与法律知识问答集章，到免费法律咨询服务区咨询劳务纠纷等民生问题，也能在普法宣传品领阅区领取法律手册，参与趣味法治游戏互动。市民吴新月：
5: 我觉得这次活动办得很新颖，能参与了很多游戏，然后不仅能获得很多礼品，然后还能学到很多的法律知识。
4: 市民乔峰：
6: 通过这些小宣传小册子，也能了解到很多知识，什么扫黑除恶呀、国家安全法呀，还有其他很多一些知识。
4: 本次活动以党建引领普法宣传走深走实为核心主旨，推动党建赋能法治宣传与民俗活动、文旅休闲深度融合，真正实现边逛边学、寓教于乐。呼伦贝尔市司法局普法与依法治理科科长唐丽娟：
7: 我们想借这个活动呢，进一步提高广大群众这个法治意识，寓教于乐，让广大群众在这个游园中学习法律知识，让法治文化可观可感可看。
4: 呼伦贝尔市委政法委副书记葛文慧：
8: 作为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专班的牵头单位，我们统筹各成员单位积极参与今天的普法宣传活动，主要目的就是宣传发动广大群众积极参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进一步普及反有组织犯罪法，营造浓厚氛围，共建和谐美好的平安呼伦贝尔。
9: 阿荣旗向阳玉镇立足资源禀赋与区位优势，大力培育规模化标准化养殖主体，推动畜牧业集约化规范化发展。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楠、李媛媛、温长春、黄鹤的报道。
10: 在位于阿荣旗向阳玉镇太平山村的呼伦贝尔天虹农牧业有限公司肉牛养殖基地，标准化圈舍整齐排布，厂区环境干净规范，纯蓝肉牛体态健壮。基地以肉牛育肥为核心产业，科学优化养殖周期，全年可实现四批次循环出栏。企业构建本地加工加省外外销的多元化销售体系，部分出栏肉牛依托本地龙头企业就地屠宰加工，实现就近消化、就近增值，其余优质肉牛稳定外销山东、辽宁、宁夏、浙江、山西等多个省市，产业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当前肉牛市场行情稳定向好，可观的经济效益为企业持续扩规提质、演练增效提振的信心。呼伦贝尔天虹农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张英杰：
11: 是主要以育肥为主，有的在咱中农屠宰，有的发往山东、辽宁、宁夏、浙江、山西。现在牛价格挺好，我们下次想准备做繁育。
10: 向阳玉镇将持续优化畜牧产业发展布局，强化政策扶持、技术指导与要素保障，培育壮大肉牛养殖经营主体，补齐产业链条短板，稳步推进肉牛繁育、育肥、销售一体化全链条发展，以产业兴旺助力和美乡村建设。
3: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郎慧，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苏逢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9: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12: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3: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12: 聚焦骑士社会生活，
13: 展现骑士发展成果。
12: 骑士新闻联播。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骑士新闻联播。
9: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3: 二农旗稻浪飘香鱼虾肥，
9: 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高标准农田项目全面验收，夯实粮食安全压舱石。
3: 根河市河西街道沿河社区支部委员会以实干担当书写基层党建高质量发展沿河答卷。
9: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2: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3: 金秋送爽，稻浪飘香。眼下二农旗稻鱼共生生态重要基地迎来丰收时节，位于新发朝鲜族乡新发村的新发米业推广稻鱼综合种养模式，通过一水两用一田双收，实现水稻种植与鱼虾养殖良性循环，在稳粮保产的同时提质增效生态增收，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绿色动能。请听阿荣奇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莹、杨玉的报道。
14: 走进新发米业水稻种植基地，连片稻田满目金黄，稻穗饱满沉实，澄澈的田间水体内鱼虾肥美，生机盎然。今年春季基地累计投放鱼苗1531斤，虾苗25000斤，经过数月生态共育，鱼虾顺利成熟，进入集中捕捞期。田间地头一派繁忙丰收景象，工作人员有序下田作业，弯腰捕捞，分拣装桶，肥美的鱼儿、鲜活的小龙虾接连上岸，满满当当的鱼货映衬着丰收的喜悦，田间处处洋溢着硕果累累、丰产增收的喜人氛围。稻鱼共生是生态高效的现代农业种养模式，水稻为鱼虾提供栖息、遮阴、觅食环境，鱼虾游动松土，控草除虫，净化水体，减少化肥、农药使用，有效改善农田生态环境。通过种养循环、生态互补，实现粮食稳产、水产增收、生态提质等多重效益，真正做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同步提升。阿荣旗新发米业有限公司水稻种植基地负责人李世军：
6: 我们今天春天放的鱼和小龙虾丰收了，鱼长得特别好，小龙虾也不错。我们那小龙虾去年也养了嘛，和鱼都是在当地卖的，但今年丰收比去年还要多。往年的都当地老百姓买的，有也有回头客会有要的，我昨天还卖的，今年丰收的多嘛。
14: 稻鱼共生模式充分盘活了水田闲置资源，有效延伸了特色农业产业链条，丰富了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破解了单一种植效益偏低的问题。在保障粮食安全、守护良田生态的同时，拓宽了农业增收渠道，为发展绿色生态农业、赋能乡村振兴提供了有力支撑。
9: 近日，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开展全面竣工验收，验收工作组深入各个项目片区，严格对照项目建设规范开展实地核验，对各项工程建设质量、建设标准以及实际使用效能逐项把关，为筑牢粮食安全根基，夯实硬件保障。请听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郑明、于浩然的报道。
15: 在2024年呼伦贝尔市超长期国债35.6万亩旱作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巴彦乡达拉宾村0.6万亩项目验收现场，验收人员分组开展现场核查，针对方涵排涝工程，工作人员仔细查验方涵基础垫层、进出口护坡、接口密封等施工细节，对涵体截面尺寸实地测量，重点检验排涝泄洪实际效能，保障田间积水能够及时排出，化解耕地内涝风险。与此同时，工作人员对新建田间路同步开展核验，测量路面宽度，核查硬化厚度、路基压实程度，仔细查看边坡排水配套设施是否完好，确保道路满足大型农机通行作业条件。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巴彦鄂温克民族乡达拉宾村党支部书记李红林：
16: 这趟路啊，几十年呢，老百姓上地啊都是非常费劲，开这个大马力都过不去，老百姓拉庄稼也非常非常不容易。通过这个高标这个项目工程吧，也确实老百姓受益了。以前老百姓上地得一个小时或者是一个多点，现在也就是五分钟八分钟就到地了。老百姓对这个高标的工程非常满意。
15: 同步开展的机电井工程验收中，验收组逐一核对新建机电井出水量、水泵设备运行状态、井房配套设施等情况。现场可以看到，全新投用的机电井取水稳定、出水充沛，能够覆盖周边连片耕地，为大豆、玉米等粮食作物稳产高产提供坚实水利保障。莫里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农田建设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李慧敏：
17: 针对本次验收呢，我们是坚持全覆盖、严标准、无死角的原则，对于田间路、方涵、机电井这一系列的工程内容进行全面的核查验收。我们要严把工程质量关口，确保把每一项工程都完全符合设计标准，切实达到惠民利民、稳产增效的建设目标。
15: 据了解，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聚焦农业生产痛点难点，通过整合土地资源，系统实施方涵排水工程、机电井新建维修、灌溉管网延伸、土地平整等一系列配套工程，补齐农田基础设施短板，实现农田地块规整化、耕作机械化、灌溉现代化，有效提升耕地质量等级和综合产出效能，助力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现代化发展。莫里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农田建设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周俊斌：
18: 高标准农田建设啊，一头连着基础设施完善，一头连着粮食安全。本次我们验收呢，也是坚持问题导向，对于方涵、田间路、机电井等核心工程，我们也是从严把关。我们会同步做好后期的业务指导，协助我们管护主体落实好我们的管护责任，切实保障我们各类农田设施长久稳定运行，持续夯实全旗粮食生产根基。
13: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3: 一直以来，根河市河西街道沿河社区支部委员会以实干担当书写基层党建高质量发展沿河党卷。今年该党支部荣获了内蒙古自治区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是对沿河社区党支部党建工作、基层治理成效、为民服务实际的高度肯定，更是社区全体党员干部砥砺奋进、实干担当的生动见证。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张欢、王鹏的报道。
19: 近年来，根河市沿河社区党支部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锚定最强党支部建设目标，严格落实党内组织生活制度，推进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支部深耕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持续打造党建引领促发展五家深耕惠民生特色党建品牌，推动五家建设迭代升级。凭借扎实党建基础与暖心便民服务，该支部先后获评呼伦贝尔市先进基层党组织、呼伦贝尔市坚强堡垒党支部、2026年自治区先进基层党组织、根河市河西街道党工委书记刘成辉。
20: 沿河社区党支部工作亮点突出，一是工作思路清晰，打造了党建引领、五家建设党建工作品牌，找到了工作抓手，明确了工作方向；二是社区两委班子不断提升业务本领和服务群众能力，书记投研作用发挥明显，在根河市两届投研能力技术比武大赛中斩获一二等奖；三是服务群众能力强，谋划实施了迎门路小区、太阳能路灯改造等一批民生实施项目，围绕一老一小实施了暖阳帮扶、义诊代办、四点半小课堂等便民服务项目。总之，沿河社区党支部围绕谋划基层治理，用心用情服务群众，赢得了上级好评和群众的认可。
19: 走进根河市沿河社区办事大厅，工作人员耐心接待前来办事的居民。 依托冷极本地社区实情，党支部抓实民族团结、民生代办、矛盾调处等日常工作。党员干部时常入户走访，上门帮扶困难群众，宣讲惠民政策，紧盯老百姓揪心事、烦心事，逐项落实惠民举措。社区还组织各色文体活动，拉近各族邻里距离，让各族群众抱团互助，日子越过越暖心。根河市河西街道沿河社区居民勇敢。
0: 我是这个沿河社区的居民，我在这居住了十多年，在这十多年里呢，得到了沿河社区的党员还有网格员的不少帮助，他们也是给我们解决了不少问题，给我们这个居民一个安居乐的家。同时呢，也这个社区呢也举办了不少利民利社的好文艺活动，也给我们带来了不少欢乐和开心。所以我们在这个沿河社区呢居住这么多年，特别温馨，也特别安全，也特别开心。
19: 荣誉催人奋进，实干再起新城。下一步，根河市河西街道沿河社区党支部将以此次表彰为新起点，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持续推动党建与基层治理、民生服务深度融合，以高质量党建引领社区高质量发展，奋力书写新时代冷极基层党建工作新篇章。
9: 为切实守护校园食品安全，保障广大师生饮食健康，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护网，近日新巴尔虎右旗公安局环境资源和食品药品犯罪侦查大队紧扣打击制售假劣肉制品专项行动工作部署，联合其市场监督管理局、其农牧和科技局，开展开学季校园周边商超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工作。本次专项检查以辖区学校周边商超为重点，在排查普通食品风险的同时，重点核查肉制品、乳制品等重点品类，紧盯食品保质期、进货查验记录、食品储存条件、标签标识，严查销售过期、变质、三无食品等违法行为，对商超在售预包装食品、休闲零食、肉制品、乳制品等学生高频购买食品开展全面细致排查，深挖食品安全风险隐患，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经营行为。此次行动共检查校园周边商超16家，排查发现2起销售过期食品违法行为。针对发现的违法线索，已交由其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立案查处。此次联合执法检查，有效压实校园周边食品经营主体经营责任，及时消除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净化校园周边食品经营消费环境，同步夯实打击制售假劣肉制品专项行动工作成效。下一步，新巴尔虎右旗公安局环食药侦大队将持续深化部门联动协作机制，把校园周边食品安全整治融入制售假劣肉制品专项整治工作，常态化开展巡查整治，严厉打击食品领域违法犯罪，从源头防范不合格食品流入校园，全力守护辖区师生舌尖上的安全。
3: 近期，鄂伦春自治旗糯米镇江北村村集体经济试种的甜玉米喜获丰收。由于集中上市，农产品出现滞销难题，新鲜玉米保鲜期短，销售压力较大，直接影响村集体和村民收益。了解到情况后，包联单位其疾控中心迅速行动，主动作为，立足帮扶职责，积极拓宽销售渠道，通过内部认购的方式全力帮助江北村销售滞销甜玉米，有效打通农产品销售堵点，及时解决了群众急难筹盼问题。此次帮扶助销成功化解了丰产滞销困境，切实保住了集体经济收益，为村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增收，进一步夯实了村级产业发展基础。下一步，江北村将持续优化特色种植产业，依托帮扶力量完善产销链条，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助力乡村振兴，提质增效。
9: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骑士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或是忙碌间隙的片刻宁静，让心灵随着一缕温柔的声线启程一段不凡的文化之旅。欢迎收听聆听记，一档用声音编织文化梦境的广播节目。
1: 在这里，每一期都是一个故事，一段历史，一抹文化的色彩。我们将带您穿梭于古籍的墨香，聆听古人的智慧与哲思，漫步在艺术的殿堂，感受诗词歌赋的韵律之美，探访那些被时光温柔以待的古村落，聆听他们独有的心跳与呼吸。
0: 聆听记，期待与您
1: 聆听
0: 每一

0: 嗨，亲爱的朋友们，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中。这个声音呢，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主持人孙玲。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深入美丽的呼伦贝尔，但不是那片广为人知的辽阔草原，而是大兴安岭的密林深处，额尔古纳河畔与驯鹿的脚步之间。这里生活着三个历史悠久、文化独特的民族：鄂温克、鄂伦春和达斡尔。他们呢，也曾被亲切地称为是三少民族。千百年来啊，他们以森林为家园，与河流共呼吸，也形成了与自然深度的依存，充满智慧与敬畏的生存哲学。今天文化瑰宝栏目中啊，我们将一起去触摸他们民风民俗中最生动的细节，聆听一部关于生存、敬畏与传承的史诗。
1: 古往今来，有一种力量穿越时空，熠熠生辉。它是祖辈智慧的结晶，是民族记忆的载体。文化瑰宝带您聆听传统与现代的交响。

0: 在呼伦贝尔的辽阔图景中啊，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这三个古老的民族呢，凭借着其独特的曾经历史上的非常知名的渔猎文化啊，在森林与江河之间谱写了一部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生命史诗。那这套文化呢，远不止于获取食物的记忆啊，更是一套融合了像生存智慧、生态伦理与精神信仰的一种完整的体系，展现出了一种非常深邃的生命契约。那么它的核心特质呢，首先啊，体现在神圣化的生产活动中，对不对啊？渔猎并非是简单的索取，而是一场需要与自然神灵沟通的一种非常庄严的仪式。鄂伦春与鄂温克猎人啊，敬奉山神啊，叫白纳卡；达斡尔渔民呢，敬畏的是河神。出猎前有严格的祭祀与占卜，过程中还遵循着捕猎幼兽、运兽啊，不捕产卵鱼群等等啊，不可逾越的生态禁忌。那么在猎获之后呢，鄂伦春人啊会将兽头封葬于高枝，达斡尔人呢会向水中放归守望的大鱼，以示对生命的感激与对自然的回馈。这是一种基于万物有灵信仰的内生的生态保护的机制。鄂伦春、鄂温克和达斡尔民族依据山林河流的不同环境啊，发展出极其精专的一些工具啊与技艺，像鄂伦春的桦树皮船、滑雪板，鄂温克的鹿哨，还有地剑，达斡尔的冰川围网啊，无不就地取材，精巧实用，完美的适应了寒地的生态。这些技术不仅是生存的保障，更凝结着对动物的习性、季节规律的一些深刻的认知。那么在进入现代社会后呢，这一古老的文化啊，经历了深刻的转型与升华。随着定居政策啊，还有森林保护与野生动物保护法规的实施，传统的生产性的渔猎活动已经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了。然而，渔猎文化的精髓并未消亡，而是实现了创造性的转化。其精神内核是什么呢？就是对自然的敬畏啊，永续利用的智慧。转化为现代强大的生态保护意识，许多昔日的猎手啊、渔民啊，也成为了最积极的森林和河流的守护者。同时呢，渔猎的技艺作为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被系统的传承，那制作传统的工具，讲述狩猎传说的技艺，在博物馆、还有民族文化节以及一些研学体验中也是重焕光彩，成为了连接过去与现在、展示民族智慧的文化纽带。古老的渔猎文化已从一种谋生方式升华为一种关于和谐、节制与可持续发展的生存哲学，也为现代社会提供了宝贵的精神的启示。那在我们呼伦贝尔的海拉尔呢，也有民族民俗馆啊。如果说大家对渔猎文化啊，当时遗留下来的一些工具有兴趣的话，不妨呢也去看一看，我们也一起来听一听。
1: 鱼的场景，也是我呼伦贝尔地区呢三少数民族他们呢根据不同的水域和鱼的生活习性呢，也总结出了呢多种多样的特色捕鱼方法。比如说夏天呢是照网捕鱼、鱼叉捕鱼，冬季呢下网捕鱼、凿冰捕鱼，多种的方式。首先我们掌柜看到呢，这是鱼罩，是鄂伦春民族使用的，它用竹子编制而成。这是鱼洞、鱼篓，鱼篓呢它用柳树条编制而成。最有特色的呢是冰川，冰川呢只有在冬季时候使用。那么我们河面上呢会结很厚的冰，用冰川呢用它转窟窿或转个眼，这样呢就可以下网啊或下鱼钩啊，这样就一次性获取很多的鱼。也在这里体现出鄂温克民族、达斡尔民族呢他们呢聪明的智慧。

说过了鄂伦春、鄂温克和达斡尔三小民族的渔猎文化，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聊狩猎。森林的生存智慧啊，同样体现在曾经的山岭上的人鄂伦春族身上。猎枪曾是男性力量的象征，而如何处理猎物则是展现了整个民族的信仰体系。

种充满着敬畏的生存艺术。猎人视自己为山林之子，笃信万物有灵。出猎前呢，他们祭祀山神白纳卡，遵循着严苛的生态禁忌，不猎幼兽，不猎运兽，不打非食之兽。对猎物的处理更是一种庄严的仪式。猎物的头骨会被郑重安放在树梢封葬，寓意着将灵魂归还自然。猎枪、猎刀啊，不仅仅是工具，更是被赋予精神内涵的文化符号。这一阶段，狩猎是维系族群生存、社会结构和精神信仰的核心，其核心原则呢是有限的索取与虔诚的回馈，实现人与森林长达千百年的动态平衡。

步入了现代啊，剧烈的社会变革驱动狩猎文化发生着根本性的转变。上个世纪中后期，随着林区开发、定居政策的推行，尤其是野生动物保护法实施以及天然林全面的禁猎之后，传统的生产性的狩猎活动宣告终结。曾以狩猎为生的族群面临着文化根基被撼动的巨大的挑战，猎枪被封存入博物馆，山林间的狩猎小径逐渐被荒草淹没。然而狩猎文化并非就此消失了，而是以另一种形式实现了创造性的转化。其精神内核呢，对自然的精深了解、无上的敬畏之心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古老智慧，在当代啊被赋予了全新

昔日的猎人如今大多呢转变为森林的守护者，生态管理员，他们凭借无与伦比的山林知识，成为监测盗猎、防火防灾的中坚力量。狩猎文化中的传统技艺、生态知识、神话传说，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被系统记录与传承，并通过旅游体验、手工艺品等形式向世界展示着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另一种可能。

0: 从山林的主宰者到自然的守护者，呼伦贝尔狩猎文化的演变啊，是一条从索取到守护的觉醒之路。它标志着啊，人类从顺应自然法则到自觉承担生态责任的文化成熟，为全球的生态保护贡献了一个来自东方的充满智慧的转型范本。
1: 上还有网猎沙饭鸡的场景，也是我们像鄂温克民族和达斡尔民族呢，他们通常使用的工具。这个鹿哨呢，是我们猎民的吹的鹿哨，因为每年八九月份呢是鹿和鼾交配的季节，猎民呢为了模仿公鹿的声音，吸引母鹿前来配偶，对面的公鹿呢也争夺配偶，从而呢达到捕猎的目的。网猎沙饭鸡的场景也是我们达斡尔民族的狩猎特色之一，只有在冬季进行。猎人呢会在冬季时候呢把围网支放在地宫笼里，并且呢撒五谷杂粮，等待沙饭鸡来时。这时候猎人呢会身披白布，只露出两只眼睛，他看着沙饭鸡一只入网，其他都会跟随而入。这时候猎人呢会悄悄走在网中呢，会把沙饭鸡驱赶到里面，

会从网中呢捉出一雌一雄，将扇半鸡放飞，好继续供猎人们狩猎。沙半鸡啊，它不仅傻，而且呢它每只在半斤左右，所有人们呢称为叫傻半斤。通常像恩温克民族或者达尔民族呢用它炒捕留客咸菜吃。那么现在呀是我们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了。

0: 从以上的讲述中啊，构成了一幅非常完整的狩猎的文化的图景和片段。那么猎枪的规矩啊，是对森林秩序的敬畏，对猎物的处理方式呢，则是一场郑重的感恩仪式。从敬献山神到封葬骨头，每一个步骤呢，都在强化一个观念，人类并非自然的征服者，而是受其恩惠，并且呢，需谨慎回馈的索取者。这种信仰啊，比任何法律都更有效地维持了森林的生态平衡。
1: 枪和步枪，到了民国时期呢，火枪和步枪呢走进猎民手中。为了提高狩猎的效率，在1996年呢，国家取消禁猎。那么，为了保护大自然生态的环境，猎民呢放下猎枪，发展他们的特色产业。他们不仅是民族狩猎文化的传承者，更是绿水青山坚定的守护者。猎斧呢，它是砍砸树木的。这边我们看到有鹿射还有网猎杀范鸡的场景，也是我们像鄂温克民族和达斡尔民族呢他们通常使用的工具。首先我们看到上面这个鹿射呢，是我们猎民的吹的鹿射，因为每年8、9月份呢是鹿和鼾交配的季节，猎民呢为了模仿公鹿的声音，吸引母鹿前来。
0: 在呼伦贝尔，三小民族的文化啊，也与蒙古族等邻居深度的交融。这种交融呢，最精美的体现在马的身上。它不仅仅是交通工具，更是伙伴与文化的载体。呼伦贝尔的马文化是一部流淌在血脉里的文明史诗，它的变迁深刻地烙印着这片土地从游牧古土迈向现代社会的每一个足迹。

在漫长的传统的游牧时代啊，马呢是绝对的核心与灵魂，它远不仅仅是交通工具，更是生存的基石，战争的资本，财富的象征与信仰的载体。牧民生于马背，长于马背，马群的数量直接决定着家族的兴衰，由此呢衍生出的马文化极其的深邃。从相马、驯马、套马的实用技艺，到马鞍、马镫、马鞭上的镌刻的民族纹样，从祭祀敖包时啊绕拴马桩祈福的仪式，到那达慕大会上的搏克、赛马、射箭、男儿三役的竞技，马贯穿了物质生活、精神信仰和社会结构的全部。这一时期呢，马文化啊是高度功能性与神圣性的结合啊，马是牧人与天地对话的媒介，是移动的草原文明本身。

0: 进入到近现代社会，马文化的核心经历了从生存依赖到文化标识的根本性转变。随着交通现代化、牧区定居化以及生产方式的多元化，马匹的日常运输、战争等实用功能极大的削弱了。尤其在上世纪后半叶，摩托车、汽车逐渐地取代了马匹的交通地位，马群数量呢也一度锐减，传统的马背技艺面临着断代的风险。那么相信很多的游客或者是我们呼伦贝尔当地的很多居民去看过马背技艺的表演，然而它体现的价值跟曾经历史上的马文化是有着一定的区别和不同的。
1: 马儿身上所用的工具，这是马鬃绳、马龙头、马鞭、火夹子以及马烙印。每年的春季啊，牧民呢都会给自家的两岁马儿举办成年礼，意味着呢稚嫩的幼驹成长一匹健壮成年马。牧民呢通常给自家的马左侧的臀部打马印，马印呢一般有鱼形、骨前形、姓氏等符号多种形状。首先我们看到这是马烙印，很有特点呢，是顶端呢是一个小鱼形状。牧民呢也希望自己家的马儿能像鱼儿一样繁殖发展，给自己家马打马印呢就是做个标记号，这样呢就能分辨出自己家的马儿。接下来我们看到这是刮马汗，那么牧民呢通常把刮马汗板呢插在靴子的内侧，马儿夏天呢会跑起来非常的热，牧民呢会卸掉马鞍，用刮马汗板呢及时为马儿刮去身上的汗水，不仅乘凉又可以防止马儿因受凉而生病。

通过刚刚的讲述，也让我们感受到啊，马身上的每一个配件都是一本微缩的民族百科全书一般。纹样呢是民族的图腾，形制是生存环境的适应，装饰则是信仰的外化。马就这样默默承载着不同的文化密码，在森林与草原的交界地带，见证了各民族生活智慧的交融与辉映。那么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的狩猎生活已经渐渐远去，搓骡子呢更多成为了博物馆的展陈，猎枪也已经被封存。在这些曾经的历史记忆当中啊，我们也不可避免地感受到它发生着一点一滴的变迁。然而这些民风民俗的精髓，对自然的敬畏，对生命的尊重，对规律的遵循，与万物共生的智慧，却是如同大兴安岭深埋的树根，从未真正的消失。他们转化为了啊对生态环境的那种自觉的保护，也转化为非遗传承人手中的雕刻与刺绣，转化为新一代民族青年心中非常强烈的那种文化的认同。当我们听到冰面开凿的声音，驯鹿的铃铛，关于山神的古老训诫，我们听到的不仅仅是过去的故事，更是一种关乎人类如何与这个世界相处的永恒的生存回响。这正是呼伦贝尔的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三少民族留给我们的最为珍贵的文化瑰宝。

好，朋友们，伴随着这首《呼伦贝尔人》，今天的聆听记到这儿就告一段落。感谢大家的聆听和陪伴，我是孙玲，下次再会。

0: 虚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4: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5: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2: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0: 北京时间22:00，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同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谈。王毅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双方政治互信日益牢固，

0: 卡战略伙伴关系取得长足进展。中方愿同卡方就国际和地区事务保持沟通协作。穆罕默德表示，卡中战略伙伴关系已取得丰硕成果，卡方将克服困难，优先保障中方能源供应，同中方携手开创两国关系更加辉煌的下一个黄金十年。双方就中东海湾地区形势深入交换意见。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今天在京会见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主席阮春盛。李书磊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同来华访问的苏林总书记达成一系列新的重要共识，双方要共同落实好两党最高领导人共识，深入开展治党治国理论和经验交流互鉴，推动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阮春盛表示，越方愿研究借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百年进程的历史经验和习近平党建思想，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获悉，针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截至今天17点，银行累计为受灾害影响及救灾保供等企业提供授信7900万元，累计为相关企业个人发放贷款32笔，5352.7万元。9月5日凌晨4时许，江西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发生泥石流灾害，截至目前，灾害已造成12人遇难，仍有1人失联。据日本鹿儿岛县方面消息，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8号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县等地启动，将持续至24号，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国内担忧与反对。当地时间9月8日，法国外交部长巴罗表示，法国将停止与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以色列定居点进行商品贸易。法国与英国、加拿大、丹麦、西班牙、芬兰、爱尔兰、冰岛、挪威、波兰、葡萄牙和瑞典等11国当天发表联合声明，就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作出相关承诺。此刻提示，爱运动的人越来越多了，但如果盲目追求高强度运动，极易引发劳损或者损伤。专家介绍，羽毛球、举重等需要反复抬臂过头顶的运动，以及引体向上、卧推等大力量的上肢运动，都极易磨损肩部肌腱。专家强调，运动健身一定要充分热身，真正的热身是要到热到觉得关节周围的肌肉或者整个人开始热起来，开始发热，才叫真正的热身。此外，运动后的放松拉伸也很重要，可以使用泡沫轴放松，高强度训练后也可以冰敷肩部10分钟来减轻炎症。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0: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美国网球公开赛八分之一决赛，郑钦文再次上演让五追七的好戏，战胜斯瓦泰克晋级八强，重回中心舞台，郑钦文还能走多远？女篮世界杯，中国队力克意大利队以小组第二晋级，从惨胜到大捷，30小时之内，中国女篮做了哪些调整？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2: 现在郑钦文越打越顺，
3: 出击了，
2: 而且你感觉到他现在非常的放松，尽管脸上不露声色，但是我相信啊，面如平湖而胸有积雷，现在拿出了带出了连续的3个盘点，Love game 的
0: 各位听众，您现在听到的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一段比赛实况。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八分之一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7-5、6-3直落两盘战胜波兰选手斯瓦泰克，晋级女单八强。值得一提的是，郑钦文第一盘比赛再度上演了从0-5落后到7-5翻盘的神奇表现，连续的两场让五追七，郑钦文在美网持续上演着中国奇迹。这场比赛之后呢，人们盛赞郑钦文坚韧的比赛气质，但从技术层面，他在美网连赢7场靠的究竟是什么？这也是今晚我们想要聊聊的话题。接下来连线的是网球评论员李宁。李宁，晚上好。
4: 哎，方亮你好，大家晚上好。
0: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这时段直播间当中还有我的同事张文，欢迎
5: 听众朋友晚上好。李宁，其实我们知道斯瓦泰克和此前郑钦文遭遇到的对手凯斯是完全不同的风格，那么郑钦文在开局阶段看起来毫无胜算，尤其是前4局他的一发进球率只有31%，能不能给我们回顾一下当时场上发生了什么？
4: 对，因为斯瓦泰克他的打法跟凯斯相比肯定是泾渭分明的，完全是不一样的。凯斯的球就是他的正手是又平又快，他能借力也能自己发力，但他的防守能力以及我觉得对旋转的把控呢，就不像斯瓦泰克那么的精准了。第一盘呢，就我觉得郑钦文20分钟以后发现自己是0-5落后，我觉得首先他非常不适应，就是斯瓦泰克那种动的上旋的打法，就无论攻防都似乎我觉得被压到底线有点太远了，这样钦文就是他自己的平击球啊，跟他那种防守反击快速进攻就没有办法威胁到斯瓦泰克。另外我觉得就是像钦文他赛后采访中也谈到了，就是时隔2年之后他再回到亚斯拉球场打球啊，刚开始可能有点这个不太适应，因为他前6场都是在这个外场的中小球场打的，那边就隆音效果比较好，咱们中国观众这个加油声比较大。对斯瓦泰克的话，这是亚斯拉十日场第一场，就是当时纽约时间是中午11:30就开球了，好像我觉得观众的情绪啊还没被完全调动起来，然后场上的人也不是特别多，但斯瓦泰克他因为一直都在这个大球场打，他就对这个环境是比较适应，所以我觉得他进入状态的速度要比钦文那边要快很多，要好很多的。对，
5: 但是这场比赛毕竟郑钦文是逆转了，尤其是在第一盘第6局之后，他的发球的手感渐渐的回暖，更重要的是我觉得他还是在底线相持球上给了斯瓦泰克巨大的压力。那而且我们感觉斯瓦泰克好像就是打到底线相持球的时候他都没有太多的信心，所以你觉得这个是不是郑钦文在受伤回来之后最先找回来的一个武器呢？
4: 对，我觉得就是因为他这个肘伤也快半年的时间了嘛，复出之后我觉得他的这个肌肉记忆可能还不是完全的能够找到。当然这个复出之后的成绩可能不是非常理想，想赢球的话就是发球你就必须有更好的期待。其实这场比赛虽然包括前几场钦文这边的一发的进球率虽然不是非常高，但是一发的得分率其实是对非常不错的，得分率我看在70%-80%之间啊，这个我觉得确实是一个比较高的水准。其实第一盘这个转折点就像您说的是在第6局啊，当时斯瓦泰克是有2个盘点但是他都错过了，那局他有一共是有3次的这个 CCP 平。最后郑钦文能破发，我觉得就是首先是心态上的成长，因为那个时候好像心态要比技战术的使用更重要一些。因为上一场钦文就是在决胜盘对凯斯0-5之后反败为胜，那是大满贯在公开赛年代第一次出现决胜盘7-5逆转拿下的比赛，所以全世界范围内就对那场比赛的这个宣传报道是非常多的啊。我觉得这个也让斯瓦泰克在当他第一盘出现5-0领先的时候，他会倍感压力，因为你一旦没有拿下第一盘的第六局，然后被请问多拿一分多拿一局，你的内心的恐惧感就会增多一分。如果被翻盘的话呢，这又是上热搜是吧，对于运动员来说这就是很大的，我觉得这个潜在的舆论的干扰。另外就是我觉得就是请问的爆发率，这几场比赛包括对凯斯对普林塞娃包括这个第一场对鲁托娃都非常高啊，尤其第二盘第三盘他的爆发率是非常这个非常有质量的。这就对他整个的这个在比赛的后半阶段起了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其实到了第二盘比赛，这场比赛其实斯瓦泰克已经缓回来了，他没有像上一场凯斯那种到最后完全的崩盘是吧，他其实缓回来了。第二盘其实前六局大家都是爆发成功，但就是在最关键的第七局啊，当时斯瓦泰克有一点点的把控力下降，就被钦文破发，然后钦文就顺势赢下了比赛。所以如果我要总结的话，我觉得我会说这场比赛钦文能够完成又一次逆转有两个关键点，一个是战斗精神，一个是自己的这个爆发的质量。
5: 但即使是这样，我觉得他这个一发进球率似乎还是一个问题，尤其是你在看比赛的时候一次次听到 out 的时候还是忍不住有一些紧张。因为毕竟对于几乎大多数的网球选手来说，一发它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环节。当然现在也有很多选手选择在一发比如说不发这么重的球这么快的球，包括阿尔卡拉斯其实最近他的一发也有一些变化，我们看到包括斯维亚泰克他实际上也是一发的速度没有那么快，可能更注重旋转，更注重先让这个球发进。你觉得对于郑钦文现在这个状态的话，他是不是有必要去做一些调整，还是说这个就是他所熟悉的方式？
4: 对，您说这个我非常认同。因为其实我做解说的话我也观察到了点啊，就是现在像 WTA 的顶尖球员他们确实会在有些时候一发上会降速，像您刚才提到的像阿卡斯是吧，像那个莱巴金娜，其实佩古拉，像我说今天早上说高夫的比赛我也注意到，包括伊埃拉，他们都有这个一发降速的这种配置。但这个一发降速并不是说你每一分都降啊，是你在不同的时段可以适当的把落点而不是球速你放到首位的，你有一些快慢球的这种配置的话结合，这样的话你的发球其实会有更高的不可预测性，对方一乱其实你的发球的进球率也就上来了。那如果还是不行的话，我觉得钦文可以选择看像高夫那样请一个发球教练，一个人体力学专家麦克比伦好像挺好用的，挖过来试一试啊。但我觉得可能这个发球的问题还是和今年里巴教练缺席的时间比较长是有关系的，因为他今年做了一个这个脖子手术，就缺席了好几场的比赛。这期间郑钦文请了巴格达利斯还有纳瓦多，就是还有科斯塔教练，就总共今年都是换了四个教练。其实每个教练他都会对你的发球有自己的看法和发言权，对吧？意见太多其实你就有很难形成一个统一，你说到底听谁的好像谁都有点道理。但其实我看李巴回来之后，李巴对郑钦文的抛球动作有调整，我注意到今年上半年郑钦文抛球有一个很明显的停顿啊，不知道大家关注到了没有，好像这次在美网这个停顿是有时候也有，但是确实是这个丝滑了很多，这都是李巴的功劳。但就像咱们刚才聊的，虽然一发的进球率不高，我看这几场比赛应该是在50%以下啊，就不是特别好，但是你在关键时段你有一发得分率，这也是比较不错的。
5: 但是我们还是不得不承认这场比赛的确还是一场意志的胜利啊，特别是在第二盘斯瓦泰克全场非保不可的那个发球局，你可以看到他其实求胜的意志已经完全的坍塌了。那么这场比赛呢，其实有些人认为斯瓦泰克可能是不是他的战略过于保守了，本来来到美网之前他的状态是相当不错的，他多伦多拿到了冠军，辛辛那提应该也进入到了决赛，还是半决赛， 反正就是斯瓦泰克给人感觉就是在比较不愉快的上年的赛程结束之后，好像来到这个硬地赛场反而找到了状态。所以你觉得郑钦文今天面对的斯瓦泰克到底是一个百分之多少的他呢？或者其实因为我们希望他看得更钦文能够走得更远啊，所以我们更想了解这场比赛的含金量。
4: 我觉得在这场比赛之前，斯瓦泰克至少是一个八九成的水准。刚才您也说了，他是在今年的这个多伦多站一千赛夺冠了，这是他今年的唯一的一个冠军，而且辛纳提是半决赛。其实这两站的这个美网的热身赛效果是非常理想的。但我觉得可能这场比赛的崩盘啊，可能也跟他场外的心态有一定的问题。我个人分析，因为他现在毕竟是波兰一姐嘛，而且今年波兰出了一个赫瓦林斯卡，就是这个法网的亚军。赫瓦林斯卡受到的关注其实这段时间挺足，而且拿到了不少资源。我觉得这或多或少客观上心理上会对斯瓦泰克产生一定的冲击和影响。他好像在国内地位啊就不像以前那么的稳固了啊，这都是心态上的改变。另外就是我觉得，另外斯瓦泰克今年的排名不算特别高，因为他前半年的成绩不好，他现在还没排进这个冠军积分榜的前八，就是很有可能缺席今年的总决赛的，这会是他过去五六年第一次缺席，如果进不去的话。所以这两方面压力我觉得是场外的这种困扰。斯瓦泰克他是一个特别爱思考，很爱看书，而且他很敏感的一个运动员，他对自己要求是很高的。所以我觉得综合各方面的因素，这场比赛斯瓦泰克在关键的时段，尤其是这个第一盘对手局输了以后啊，他没法像钦文那样做到一个心如止水的状态啊。另外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斯瓦泰克他今年这个换了教练，他的新教练罗伊格是纳达尔给推荐的。罗伊格其实他来帮斯瓦泰克就是去贝塞特化，去年贝塞特帮斯瓦泰克调了很多进攻的打法，带他拿了这个温网的冠军，但斯瓦泰克会觉得好像我这个防守端就不像之前那么的稳定了。他今年输了很多0-6、1-6的这个盘数，所以呢，那现在罗伊格带他，我又感觉好像他又回到了上旋的相持和稳固防守的这种本能本源。我个人觉得好像罗伊格有点太顺着斯瓦泰克的意思了，好像没有给他带来新的东西。如果你再回到原来的打法的话，你不追求进攻的延续性，其实你也无法体现一个网球的发展的趋势，那不就是不进则退吗？这是我是这样想的啊。
0: 大家聊了这么多，我们也来听听看赛后郑钦文自己怎么总结这场比赛。他在赛后接受了赛会的英文采访，一起来听听。
3: 首先我得说，我开局打得不是很好，之后我一点一点找到了自己的节奏。我真的很久没有在中央球场打球了，我很高兴回到阿瑟阿什球场。其次，我就是专注于每一分，慢慢打得越来越好，找回了我的比赛方式。在4-5的时候，我甚至忘记了比分，这反映了我有多专注。我只能说，看来上一场的0-5逆转并不仅仅是幸运。
0: 刚刚呢，我们听到郑钦文提到自己说很久没有回到中央球场打球了，过去这3-4个月对他来说非常难熬。请回李宁，也请回张文啊，就是中央球场当然是一个舞台，某种程度上它也代表着一份认可，对吧？一份资历。从这个角度来说，两位有没有在他碰到困难的时候甚至产生过动摇，就是他能不能再回到 WTA 的中央舞台上？李宁。
4: 我是没有动摇的。我记得咱们今年年初连线的时候，我甚至说过钦文有可能打总决赛的这种话啊。但确实是前一段时间这个成绩比较的不理想，但我觉得就是说他今年能够在美网有一个好的爆发，咱们也谈到过好几次，跟去佛罗里达这3周的集训是很有关系的。首先那边这个湿度是非常大，而且是一个非常痛苦的集训，而且我觉得能够再沉下心来，从场外一个外场的这个角度看一看自己存在的问题，这都是很有帮助的。中央球场当然是一个舞台，但是我觉得这次在美网的成绩的提高的话，也是为钦文在咱们这个中国夏季的这个出场率啊，包括这个热度，网球的热度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保障。我看今天中网也宣布了嘛，郑钦文收获了中网的外卡，而且他其实进入8强之后，这个排名已经到了大概第52、53是吧？就按照去年五网的这个入围标准的话，其实今年郑钦文也是有很大概率就是进五网的正赛是没问题的。就此前大家会觉得啊，还就剩一张外卡了，到底是五网发还是中网发？当然你看现在这个钦文在美网打得好，这个问题不就是迎刃而解了吗？所以我是 完全没有就是怀疑过他能不能再回到这个大舞台这样一个问题。
0: 是，这一瞬有的时候就百瞬哈，张文。
5: 我其实是想更多的从精神意志的角度上来去解读这个问题吧。当然郑钦文曾经来到过世界前四，这个高度不仅仅是精神意志所造就的，一定有他的技术能力是足以匹配至少世界前十的水平的。但是除此之外呢，我觉得郑钦文，我第一次看到他在现场打比赛应该是2023年的法国网球公开赛。在那个时候我就意识到，就是这个球员他对胜利的这种渴望，包括对自我认知的这种标定，是对他的职业生涯非常非常有益的一个推动力。当然有的时候他可能会成为你给自己施加太多的压力，或者是有的时候会给自己制造一些舆论的压力，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球迷会认为郑钦文有的时候似乎自视过高了，就是你是不是像你自己认知的那样达到这样的水平，觉得自己有一天一定会拿到大满贯冠军，认为这件事儿是一定可行的。但是郑钦文其实从他第一次打斯瓦泰克的时候，我印象就非常清楚。当时他应该是刚打第二次大满贯，斯瓦泰克当时是如日中天，几乎在红土是不会输球的天才少女。但是当他那场比赛憾负斯瓦泰克之后，我估计其他的小姑娘都会觉得，哎呀，我跟斯瓦泰克打了一场，而且呢，他差点赢了，都会觉得非常开心。但是郑钦文是非常痛苦的。那场后来我还采访过，就是专访过郑钦文，郑钦文也觉得那场比赛对于他来讲是一个非常痛苦的经历。这个思路和一般人真的是区别非常非常大，就说明他的这种意志、求胜的欲望、对自我的非常高的认知，都标定了这个人就是一个站在中央舞台上的人。我不能说他的职业生涯一定会把这个大满贯冠军拿了，但是我敢说郑钦文在中央舞台上一定会尽其所能站的会更久的。
0: 是不是赢者我们不知道，但是首先他确实具备强者的思维，对吧？
4: 对，我看这个美网官方啊，就这场球，新闻是背靠背，这个0-5落后之后7-5赢下了嘛，就美网官方是这样评论的，就是0-5落后时候的郑钦文，然后是总决赛第六场的迈克尔乔丹，还有周日决赛的泰格伍兹。就我觉得好像是把这个氛围也烘托到了一个比较高的高度。我觉得美网的官方也非常愿意看到今年又有一个资格赛球员进了八强，因为上一个资格赛进八强的就是2021年从资格赛连赢市场夺冠的拉杜卡努。哎，我觉得像现在新闻展现出的这种水准啊，就是他不管打顺风球、逆风球，好像都非常有心得。我个人觉得，你就像莱巴金娜，或者说你半决赛遇到高夫，甚至决赛你对萨布伦卡或者佩古拉，好像他们真的有100%的把握战胜新闻吗？还真的不一定。
0: 既然讲到了下一轮要打莱巴金娜，我们也来展望一下。郑钦文和莱巴金娜有过多次交手记录，赢过一次，那是2024年的年终总决赛。当时郑钦文在状态的巅峰，莱巴金娜当时是在谷底。两年过去啊，试一试一，两个人的这个打法风格，李宁觉得有变化吗？
4: 他俩是一共是打了5场啊。你也介绍到了，钦文唯一一次赢球是2024年的这个总决赛小组赛，我记得。其实他俩今年是相遇了2次，分别是在这个年初的多哈硬地，还有5月的这个马地红土。当时新闻都是先赢第一盘之后被莱巴逆转了。打法方面，其实我觉得他俩是有一定的相似性的，都是依靠法球掌控进攻的类型。莱巴金娜是去年和今年的 WTA ACE 榜的第一，前年这个榜单第一是郑钦文，所以发球都是两个人我觉得比较重要的这个进攻的武器。如果说区别的话呢，我会觉得莱巴金娜的这个进攻的节奏可能整体会更快一些，他就算跟萨布伦卡打，他也能做到底线一定程度上的压制。而且莱巴的一发，他不管是进球率还是得分率都很高。如果我觉得钦文下一场就在这个明天的八强赛再次0-5落后的话啊，想在莱巴身上再翻盘7-5可能会非常非常的困难。
5: 至少就是你一发进球率31%是绝对不可能赢莱巴的。
4: 因为钦文他这个风格其实我觉得更接近于西班牙网球，就是他复出之后我观察到钦文今年的防守技巧有了一些新的进步，包括一些小球，包括一些切削，中前场的这种结合也多了起来。而且钦文就是他能够在远离底线的这个区域也打出非常重的身躯的上旋防守，这些变化我觉得是莱巴的比赛中不经常体现出来的。总体我觉得莱巴的进攻会更强，但是钦文的技术 会更加的全面一些，这是我的观察。
0: 但我是不太介意用什么样的方式赢，只要继续往前走就好。尤其目前这个势已经起来了，其实想要阻止是很难的。当然我们也能注意到郑钦文这段时间从谷底到巅峰的经历呢，很多球迷也意识到，就是女子网坛很多选手的起伏相对都会比较大，对吧？包括郑钦文，包括斯瓦泰克在内，也有很多人会频繁的换教练啊，调整打法呀。李宁觉得这个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
4: 我觉得可能就是现在这个网球的这个发展太快了啊，就是随着这个球拍科技和理疗的这个康复技术的进步，现在这个球员不管男女拳，他们青少年身体素质是越来越好，而且他们比赛强度越来越高，他们比赛中的球速也越来越快，所以你如果只有一种风格的话，你所谓的一招鲜已经没有办法走遍天下了。你像现在是单反球员越来越少，对吧？发球上网型打法基本上绝迹了，就是这个原因。你只有多换教练，吸收不同的风格理念，一方面你才能跟得上这个网球发展的大趋势，另外一方面你改进自身的短板，进一步发掘自己的长板的潜力。还有就是现在这个教练的细分也未来也非常的细腻，像什么心理教练呀、发球教练呀、主教练、第二教练、什么技术教练，这个行业规模也在变大，我觉得客观上球员的选择也会更多一些。
0: 说这我就想起来，不光是网球，对吧？足球现在不是专门有这个定位球教练，甚至细到角球教练、任意球教练。
4: 对，
0: 这以后好像所有的这个职业体育，这个市场化充分的体育，大家都要把这个花儿掉得越来越细。张文，这会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吗？
5: 我想这肯定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而且我觉得就针对男运动员和女运动员不同的成长的阶段，包括他比赛的节奏，可能都会有不同的处理的方法，因为。其实我们了解女选手她相对而言出成绩会更早，很多女球员她16岁17岁就已经拿到了大满贯的冠军，但是当她拿到大满贯冠军之后，她实际上还是在慢慢的在成长在发育，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对于很多女运动员来讲还是要闯所谓的发育关，尽管她不会像一些像什么跳水啊、体操啊这类的项目她体现的这么明确，但实际上有的时候你如果还用你16岁打球的方法再去打球的话，可能你就比较容易受伤，包括你在这个进行的过程当中，你可能包括你的动力链要变化，你发力的地方，你击球的方式，夹肘还是不夹肘等等，所有这些东西可能都会随着时间的发展，根据你的身体的机能的不断的变化来去调整。那可能原来带你的这套帮你达到顶峰的这套教练，渐渐的在你身上这个执教的风格，或者是说他教给你的这些东西，要么就像李宁所说的，他可能不足够了，你需要变化了，要么就有可能是他不再适合现在的你的这套身体了，但都是有可能的。而对于女选手来说呢，可能她的我们所谓的花期，或者是说在巅峰时期的这个长度，相较于男选手来说可能也是更有限的，所以我觉得女生可能还会比男选手的耐心会更差一些，或者那个危机感会更强一些，所以你可能比如你跟这个教练磨合了半年，磨合了3个月，你发现他没有给你带来新的东西，你可能就在想我是不是应该再换一个教练。其实这个事儿是挺常见的。
0: 我记得张爱玲
4: 拉杜卡努、对，他就一直换教练，拉杜卡努好像就没有一个教练跟他持续合作超过3个月的，都换了快10位了都、
0: 是。我就想说啊，这张爱玲原来说这个出名要趁早， WTA 现在提醒我们换教练也得趁早啊，这挺有意思，也许这也是未来我们关注女子职业网坛发展必不可少的一面镜子。谢谢李宁今晚电话连线中国政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郑钦文第二次惊天逆转、连续惊天逆转背后值得一说的故事。谢谢。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决胜时刻，我们来快速扫描一组体育资讯。在昨晚进行的 U20 女足世界杯第一轮小组赛中，中国 U20 女足5-0大胜新卡里多尼亚队，黄家欣上演了帽子戏法，肖亚飞和周欣怡取得进球。中国足协今天公布了新一期男足国家队30人集训名单，韦世豪、塞尔吉尼奥等名将入选，这个名单里还有几位不到20岁的小将，比如说布尼亚明、王庚瑞和赵松元。此外由于张玉宁、王玉栋等人正在备战即将召开的亚运会，因此不在这份名单当中。本期国足将在重庆与巴勒斯坦队、新西兰队、土库曼斯坦队和塔吉克斯坦队进行系列热身赛。中国羽毛球协会今天完成了协会负责人届中调整，会议选举张欣为中国羽毛球协会主席，李论为副主席，会议还罢免了夏轩泽的中国羽毛球协会副主席职务，此前张军已被罢免中国羽毛球协会主席职务。 2026第40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日前在山东泰安鸣枪起跑，来自中国以及欧美、非洲等地区的1.3万名登山爱好者齐聚泰山脚下，共同奔赴这场跨越40年的登山之约。来听山东泰安台记者李莹莹的报道。
6: 3、2、1，
7: 发令枪响后，专业组运动员率先冲出起跑线，随后全民健身组依次出发，由红门至玉皇顶。这条全长约8.6公里、包含7000多级石阶的经典路线，40年来吸引了来自6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数万名选手前来挑战。澳大利亚运动员约翰·保罗。
8: I'm so excited to be
9: 能来到泰山，我感到无比兴奋。这座山是世界闻名的文化名山，这是我第三次参与这一精彩的活动。我始终期待继续感受泰山的魅力，与来自中国和世界各地的参与者一同享受攀登的乐趣，共赴挑战。
7: 选手们所攀登的这条经典赛道，不仅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登山隧道之一，沿途遍布历代摩崖石刻，更以紧十八慢十八，不紧不慢又十八的陡峭台阶闻名。垂直爬升接近1400米，对任何登山者都是体能极限的考验。运动员张霞。
10: 我是1988年参加的，到现在快40年了。
11: 攀登山是很苦很累，最难的时候我都说，你还有一步，再坚持一步，再坚持一步，就是这样。
10: 我希望年轻人呢，把这种奋力拼搏的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7: 山东省德州学院学生邹立强。
12: 赛道非常具有挑战性，对于第一次参加的我来说是非常艰难的，但是正因为艰难，所以我才更加卖力。
7: 最终经过激烈角逐，来自肯尼亚的彼得基普罗普科斯盖获得青年男子组冠军，用时1小时03分39秒到达终点玉皇顶。青年女子组冠军由来自四川的唐红芳获得，用时1小时18分05秒。第40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青年女子组冠军唐红芳。
13: 我今天太激动了，我感觉在做梦一样。19年的时候来过，拿了国内第三，今天拿了第一，哇，拿第一的热情和之前拿国内第三的这个，哇，更加的热烈。
7: 1987年，泰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中国首个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同年，泰山国际登山节举办，从最初仅有100余人参赛的地方性活动，到如今吸引5大洲选手踊跃报名，参赛规模突破万人的国际性赛事。登山节早已不只是一场比赛，更成为泰安对话世界、传播泰山文化的坚实桥梁。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
14: 泰山国际登山节气势磅礴的这种力量，文化的力量能够呈现出来，所以我呢特别期待我们能够把泰山文化更好地传播出去，走向世界。
15: 选板材要环保，
16: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5: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之声决胜时刻。接下来聊聊中国女篮。2026女篮世界杯小组赛今天凌晨结束，中国女篮71-51大胜意大利队，净胜20分，成功以小组第二的身份晋级8强资格赛。而就在2天之前，我们刚刚经历过一场苦战，经过加时，当时才非常微弱的优势险胜捷克队。面对此前热身赛曾经2度击败自己的意大利队，球队却打出了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这中间中国女篮到底做了哪些调整？要聊这个话题，我们首先来连线的是篮球评论员邵华谦。华谦，晚上好。
4: 晚上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哎，感谢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直播间当中，继续有我的同事张文，欢迎。
5: 听众朋友晚上好。华谦，其实我们知道这两场比赛如果你算精准的时间的话，可能只有30个小时左右吧。那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当中，中国女篮做了哪些关键的调整呢？
4: 我觉得对于目前这支中国女篮来说呢，可能还是需要用一些更好的表现，包括用一些哪怕看上去有点没那么美丽的胜利来积累咱们说队员自己的信心。因为我们知道目前的中国女篮呢，其实还是正处在一个新老交替的过程中。首先咱们说对阵捷克的比赛， 从双方的实力对比来看呢，我认为中国女篮其实呢是在捷克女篮的表现之上，但是呢，正是因为在咱们看来，捷克女篮呢是本组比赛，可以说是实力最弱的一个对手，所以队员们呢还是有一些背上了想赢怕输的包袱。
5: 嗯，
4: 你包括咱们第一场比赛对阵卫冕冠军美国女篮，我们整场比赛呢其实也只有14个失误，但是面对捷克女篮，我们居然是出现了惊人的29个失误。说实话，咱们看这种国际比赛，40分钟的国际比赛，这么多年一场比赛出现29个失误，尤其是在双方实力差距不是很大的情况下，这个其实是比较罕见的。好在呢，咱们是赢了对方26个篮板球，所以也是增加了很多二手进攻的机会，最后呢是将比赛拖到了加时。但是呢，有了对阵捷克的胜利之后啊，当然了，要多提一句，就是这支中国女篮呢，虽然说打捷克的比赛赢得非常惊险，但是队员的意志品质，我个人认为呢是值得称道的。有很多球队一看最后。

0: 27秒，我落后5分，这比赛我就放弃了，我可能觉得没什么机会了。但是呢，中国女篮是打捷克的比赛，最后27秒落后5分，但是呢，我们把比分给追平了，并且呢拖进了加时，在加时赛击败了捷克。而在赢下了和捷克的比赛之后呢，整个球队的信心、状态、士气，在我个人看来呢，是出现了比较大的提升。刚才呢你也介绍了，咱们在世界杯之前去欧洲有过拉练，当时呢在意大利，两战意大利，我现在还能记得，就是咱们去拉练之前，我也是在咱们平台做节目，然后呢方亮方老师问我说，咱们世界杯小组赛要对意大利，那么在前半热身的时候为什么要跟
1: 意大利
0: 碰一下呢？ 对，碰了2下，一场比赛呢是公开比赛，咱们输了12分，另外一场比赛呢是一个内部的教学赛，没有观众，咱们是输了24分，两场加一块输了36分。但是呢还是那句话，前面热身的比赛都是指真正有价值的比赛，因为我们前面对意大利进行了很详细的研究，咱们前面呢对意大利的时候就暴露了一些，比如说失误控制的问题，外线命中率比较低的问题。那在打完捷克之后呢，咱们的队员也是做出了一些调整，你比如说对意大利，咱们在三分线外出手更坚决了，三分球命中率是三场比赛最高的42%，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咱们在进攻端打得比之前呢也要更，我个人认为更简洁了一些。前面呢咱们在外线有很多击鼓传花也好啊，包括从内线往里去调给张子宇也好啊等等这些战术配合，但是呢被捷克队限制得很死，没有打出来。但是呢对意大利的比赛，咱们的进攻起手式有很多都是杨舒宇和韩旭的挡拆配合。杨舒宇呢能投能突，韩旭呢挡完之后能下顺能外弹，包括杨舒宇在突完之后还可以给队友去创造更多的空位机会，让咱们的进攻呢一下子就更立体化了，也是在第一届比赛就建立了一个很好的开局，并且呢把这优势一直是保持到了最后。
2: 你正好说这个，我想插一句啊，就是我看今天也有的球迷在谈论说，哎，咱们输的两场是不是故意放的烟雾弹，就是因为有那两场输球在作为底子，再加上意大利打美国确实打得不错，人家只输了很少的一点分数，所以意大利是不是打中国之前又有的球迷话讲他有点飘了，有点找不着自己了？
0: 这可能也是咱们说热身的意义和价值所在吧，就是说你两场比赛打中国你都赢了，可能你没有办法去找到自己的弱点所在，这是一个，对吧？你都赢了，你没法说我的问题出在哪。但是咱们呢，两场比赛输给了意大利。当然，那比赛呢，咱们是没有韩旭。韩旭呢，在本届比赛的表现，咱们也看到了，确实是非常的出色。另外呢，当然了，意大利也缺少了一位绝对的 WNBA 的主力，赞达拉西尼目前是效力于WNBA 的金州女武神。他们打美国的比赛，当时是3分惜败，赞达拉西尼呢是错失了绝情三分球，也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球员。但是呢两边都缺了一个 WNBA 的球员，意大利队呢两战全胜，他们有一些没能够找准自己的问题，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其实也一直在对意大利进行非常有针对性的研究。你像咱们上一场比赛对意大利，对方三分球是17中2，他或许有一些手感不佳的原因，但是咱们在三分线外对对方的限制其实也是肉眼可见的，包括还有一些，你比如说咱们上一场比赛对捷克，当时对于张子宇的使用其实呢还是有一些进步的空间，小姑娘呢也是出现了不小的失误，包括韩旭也有7个失误。但是呢你看在对意大利的比赛，咱们对张子宇的使用就是时间其实很短，然后呢特型就是说打几个回合，如果效果还可以就用，效果一被针对，那么咱们就把张子宇给换下，对他是一个保护。咱们的失误控制呢做得也非常好，这回对捷克咱们的失误呢就只有13个，保持得非常好，没有给捷克很多转换机会，对意大利保持得非常好。
1: 其实我在想这样一个问题啊，正因为我们在这场关键的小组赛当中，是和一个在此前两次交手的对手去做这样一个面对面的比拼，有没有那种感觉，就像是，我这份卷子做了两次都出现了不少错题，然后呢，老师在家里一个劲儿的给我批改，告诉你这不能错，那不能错，然后我在平时的训练当中可能也不断的在演练意大利队可能怎么打，可能在三分线上怎么投，所以这是一个对于我们来讲是第三次做这份同样的卷子，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0: 我觉得应该会有。而且呢我其实特别想问一下龚朗，我也想整盘回国之后问他一下，就是因为咱们其实是有传统的，你记不记得当时中国男篮第一次进这个世界8强的时候，当时咱们是跟西班牙有一交手，当时呢中国男篮是

0: 他一共四节比赛，有两节得分不到两位数，都是个位数，那咱们的进攻就更轻松了嘛。71-51赢了对方21分，应该说这是一场含金量很高的胜利。
1: 赢了20分啊！另外，这个韩旭和杨舒予的挡拆啊，正好是我们的得分利器。但是这场打完之后呢，我看也有的球迷在担心，说是第一名牌了。第二呢，就是你暂时还找不到第三个爆点，就是往后面深轮次打，会不会就这俩人有可能会被针对？
0: 这是肯定会被的，因为这个呢，杨舒予和韩旭的挡拆，咱们是从打捷克的3-4节才开始更多使用的。之前的比赛呢，咱们更多还是用咱们的纯一号位来进行进攻的驱动，像这个张曼曼啊，像这个陈玉杰呀、王思雨也用过，但是王思雨呢，因为在前面热身的时候，欧洲拉练的时候，脚踝是严重扭伤，所以第一场比赛打美国没怎么上。第二场在捷克呢，登场时间也比较短，打意大利呢，打的时间相对多一些。而因为咱们也知道，目前国内在女篮国家队一号位的位置上呢，确实人员储备是比较一般的，没有说像原来巅峰时期杨利维啊，像这王思雨啊这个级别的后卫，所以中国女篮呢目前也是有意让杨舒予，他本来是打二，甚至有些时候会摇摆到三号位的位置上，但是呢因为他进攻火力比较充足，然后呢咱们也是有意的让他去打更多一号位的位置，把他进行改造。目前来看呢，改造的效果还是不错的。那如果一旦这个打法被对方给限制了，那就需要咱们的原本的一号位球员站出来，去在进攻开发上做出更多的努力以及贡献。因为其实在本届赛事，尤其是前两场比赛之后，关于中国女篮打法的讨论其实一直是很激烈。好多人说，为什么我们还在打这种所谓落后的篮球，五个人站定了往里调给内线，然后呢内线去攻，然后内线攻不了再传出来。这个不是说咱们一定要这么打，而是说咱们的首先你要想打那种五个人全部是都可以去运转球，球的流转很流畅，然后三分线外有很多机会打转换，这没问题，这确实很高级很现代，大家都知道。但是咱们的后卫水平没那么高，另外呢咱们的锋线其实更多还是承担一些防守和投控卫三分球的这种职责。球到锋线手上，锋线也不能够很好的运转球，
2: 对，
0: 所以导致咱们的进攻呢是相对比较停滞的。咱们也知道打那种高级的篮球很关键，但咱们现在的人员储备呢可能还需要大家更多的进步，才能够打出大家想象中这种水银泻地的进攻。
1: 是，我也想在赛车场上飙到150迈，但我这只有1.0的排量，对吧？这就比较为难。但是大家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接下来很关键的也是下一场的对手了，这个能赢就能进8强了。而且我们之所以特别重视打意大利的比赛，就是因为这个交叉的排位赛，我们可以避开那个组的前二，不论是比利时啊还是澳大利亚，现在这第三呢是波多黎各，不是土耳其也定了。但是波多黎各他是赢了土耳其之后拿到 C 组第三的，人家也不弱，还有个2米的规划中锋斯塔福德，打他应该怎么打？
0: 首先我说一点我自己的担心吧，就是我个人认为中国女篮在这个准备附加赛的时候，应该更多是准备土耳其，而不是波多黎各。因为波多黎各呢，我个人认为是 C 组最弱的一个对手。但是呢，他们在和土耳其的直接较量中，土耳其的规划是一个小后卫，没有上，因伤没有出场，所以呢，波多黎各是险胜对手。当然了，波多黎各刚才方老师也介绍了，他们也有自己的新的规划，叫斯塔福德，但是他全名呢，其实叫伊曼尼麦基斯塔福德，是原来北京首钢那外援贾维尔麦基的亲妹妹，也是一个身体天赋非常出色的大个子。原来这个波多黎各咱们知道没有什么大个子，他队里面的这个最高的高度不到1.9米，就是吉兰特斯。因为前面呢咱们在巴黎奥运会的资格赛上，在西安当时是30分大胜，很轻松，然后呢到了巴黎奥运会上小组赛最后一场，咱们是22分优势大胜这个波多黎各。即便他们现在有了一个大个子的规划球员，但是呢我个人认为咱们在整体的阵容实力上，包括目前像韩旭展现出了这么好的状态，我认为中国女篮呢还是上风桥。但是呢话又说回来，咱们在欧洲拉练的时候跟波多黎各其实呢也有一次交手，当时咱们是63-70输给了波多黎各。他是一个特点非常鲜明的球队，他很矮，先发五个人除了这个刚才说的斯塔福德，其他四个人身高全部不到1.8米，很矮，有点像这个日本女篮那风格，就是防守端很凶狠，有大量转换投大量三分球。而咱们知道，因为李月如呢他是得因为护照的这个遗失的原因，这时候记丢了，然后咱们内线的五号位其实只有韩旭和张子宇两个选项。但韩旭呢 又不能够打这个40分钟。

0: 他必须要下去歇一会儿。那么这个时候呢，张自己如果在进攻端必须要打出自己的统治力，否则的话呢，在防守端毫无疑问他会被波多黎各来进行针对。但是不管怎么说，咱们已经是拿到了地主第二，已经是找到了自己想要的排位，所以接下来呢，咱们只需要静静的等待，期待中国女篮打出好的表现就可以了。目前来看，他们这个队是一支很团结的球队，有韧劲的球队，我对他们还是有很多信心的。
1: 其实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关于龚鲁明指导他的执教的风格，包括执教的能力，我觉得在互联网上也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风评的逆转。可能龚指导不是我们现在很多球迷期待的那种所谓的打什么现代篮球的教练啊，或者是说他更多的让球员自己在场上做决定的教练。但是我感觉当龚鲁明指导非常认真的去研究每一个对手的时候，你让他做一道他已经做过的题，好像他在这方面的应解的能力还是很让我们钦佩的。刚才听你说这个波多黎各这道题咱也做过，我心里又有点安心，这个跟意大利就有点相似了。哎，我们做过错过，是不是龚鲁明指导能够很好的去纠错？包括对他的这种执教风格的这种探讨你怎么看？
0: 我觉得从两个方面来看待吧。首先，第一个，咱们可以把这个时针回溯一下，就是为什么中国女篮又把老帅龚鲁明给请出了山？为什么呢？我个人认为，或者说从我自己的了解，其实呢，就是上一波中国女篮的球员拿到2022年女篮世界杯亚军之后，有一些在这个作风上、在这个队内管理上、在团结程度上，其实是很一般的。咱们也看了，包括我当时也现场解说了这个咱们在巴黎奥运会的比赛，你可以看看咱们当时对西班牙、对塞尔维亚那两场失利，我说实话，中国女篮是完全没有发挥出自己的应有水准，队里面是这个怎么说呢，更衣室并不是很平静，所以呢，最后即便咱们赢了波多黎各，但是还是被日本女篮给做了一个局，出局了。那么在当时咱们说主教练郑维指导，他是一个儒帅，没有办法用自己的这个管理手段将整个球队给捏成一个整体的情况下，中国女篮呢势必要进行咱们说换帅。那这个时候呢，外教肯定不合适，因为
1: 严复来了。
0: 对，所以就只能把一个本土教练员，或者说是作为龚导而言，他其实已经是没有什么需要去证明的了，再给他请出山来，去把中国女篮给精神进行一下重塑。那么从这一届比赛来看，尤其对捷克的比赛，那比赛其实很丑陋，中国女篮表现其实很一般，但是呢，你可以说他表现不是很好，他打得不是很现代，他三分球投得不是很准，他失误控制也不是很理想，但是呢，整个球队在比赛最后时刻，哪怕几度落后将近十分球，这个队没有放弃，他们一直在努力的争取胜利。我觉得这一点其实就是龚鲁明指导给球队带来的最大变化，或者最大改变，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咱们说到这个技战术打法上，其实龚导他不可能，他作为一个三十年前就带领球队进过世界前八的咱们叫名帅来说，他不可能说这三十年一直是咱们说是固步自封，三年前我信的东西现在我就不相信了，那不是的，他其实也一直在进行交流沟通，包括在中国女篮教练组里面也有这个一个来自这个法国的教练员叫皮埃尔，皮埃尔呢带领法国女篮曾经是拿过奥运会的伦敦奥运会的亚军，也是很有经验的欧洲教练员，所以他们不可能说对于目前世界篮球发展形势一无所知，他其实也想打那种高级别的比赛，但是呢，咱们有一句老话叫因材施教，目前我们有这样一些球员，我打造一套所谓的体系，让球员不管特点是什么就按我这个体系来执行，还是说我有什么材料我就去做怎样一个咱们说成品，有什么菜我就炒什么样的味道，两个选择，那龚导呢肯定是选择根据现有球员的特点来去打造目前我们咱们说他认为最适应中国女篮的打法。反正我对目前这次中国女篮在这边的表现，我个人还是挺能理解，也挺开心的。他们还是体现出了向上的势头。咱们可以看一下，就是在比赛中，一旦有一个球员，不管他是谁，他是主力，他是替补，他是老将还是小将，当他有一些漂亮的进球命中的时候，不管是场上的四个队友，还是说场下坐了一排的替补球员，每一个人都是发自内心的在鼓掌、在欢呼，为队友、为球队感到高兴。然后呢，在落后的时候，大家积极的鼓励、积极的加油。这种场面，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回头看一下2022年女篮这个2022年，巴黎奥运会，二零二四年巴黎奥运会的这个录像，你看不到的。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真的可以看一眼。这是两支截然不同的球队，这个球队的球星成色肯定是远不如 巴黎奥运会的时候，但是这个球队身上的斗志、他们的韧劲、他们的团队精神，我个人认为是能让我感到欣喜的。
1: 其实关于这支球队啊，一直在聊的就是两个问题，我觉得几乎啊，我们每次都会聊到，一个是龚鲁明指导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怎么使用张子宇的问题。我看到我们互动平台上的网友，他是训练也说张子宇用对了方法。热身赛两负意大利，其实就是因为张子宇拖累了球队的防守。我们也看到张子宇实际上这三场比赛出场的时间是越来越短的。您怎么看对于张子宇的使用或者对于他的安排？还有一个特别常见的说法，就是又跟现代篮球有关系，就是似乎使用了张子宇，中国女篮就无法打出现代篮球了。您怎么看？
0: 还是分别来回答啊。第一个呢，张子宇确实是太特殊了，他有2.23米的身高，所以呢，在防守端他确实是有天然的软肋，就是他只要一登场，球队呢必须要去守联防，守一个人不可能嘛。一个人的话，对方一个挡拆，你换防一小个，对方可能轻松就过掉你了，所以只能联防。那联防的话呢？咱们知道，目前世界篮球水平，尤其是投篮水平，日新月异的提升，进步幅度非常之大。那联防的话呢，势必会给对方更多的外线投射机会，因为你外线是4个人防5个人嘛。那么这个时候呢，一旦对方三分线外可以打进，那么咱们呢，毫无疑问就必须要去改变防守方式，或者是进行人员调整，换上韩旭，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张子宇，他必须要保证在球到自己手上的时候才能打进。或者说打不进的话，有20进攻篮板，否则的话呢，对方抢到篮板球，或者是断掉张子宇之后，会就地马上变成转换，而张子宇的速度决定了他不可能快速的退防去完成对对方反击的这种防守，这是他天然的软肋。但是呢，话又说回来，张子宇今年才只是一个19岁的小姑娘，原本在今年的比赛，这是张子宇第一次参加世界大赛，之前呢只打过亚洲杯，他原本应该是还打过世界杯资格赛。他原本应该是5号位置上的第三选择，第一韩旭，第二李月如，当然两个人可能互为第一第二啊。那这次呢，因为李月如意外没有来到世界杯现场，所以他是被迫顶上了一个更高的，咱们说轮换顺位。你不可能让韩旭场场比赛打40分钟，所以张子宇必须要被换上场。但换上场之后呢，原来咱们说前一场半，咱们叫。45度大是吧？往里去吊给张子宇，让他去攻。但是你看，捷克队对张子宇其实是进行了非常针对性的防守。基本上他一拿球，场边3、4个人、4、5个人一起夹他，然后呢也有很多犯规，但裁判员不会吹，因为他确实是太高了，有很多犯规，裁判员都无视了。而且呢，咱们那场比赛对捷克的比赛，我们的三分球直到最后时刻，罗欣、张曼曼他们投进之前，始终没有办法给对方更多的回应。那对方夹击会更加肆无忌惮，断下来之后就地就是反击，这是张子宇的一个咱们叫特殊之处吧，他的这种软肋。但是呢，这场比赛，也就是这意大利的比赛，咱们对他的使用就是韩旭下了，上来之后呢，也不再盲目的说一定要吊给张子宇一些球了，让他去参与一些进攻的配合，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张子宇也开始在更多时候，能够命中投篮了。我个人感觉就是对捷克的比赛，张子宇太担心自己打不进，被对方打反击了，他的投篮信心不是特别足。那场比赛应该是4中1，但是你看打意大利，信心放开之后，但是意大利对他一开始没有夹击啊，上来就是一个3中3，一下子把信心啊、状态啊给打出来了。所以后面的比赛他轮换应该打了8分钟，更加游刃有余了。在场之后呢，没有成为对方针对性的点。所以通过这次比赛，咱们也能看出来，张子宇的使用呢，他可能跟咱们中国女篮历史上的任何一个中锋都不一样，他可能还目前来看，鉴于韩旭的好状态，他更适合去做一个骑兵来使用，上来打几个回合，如果效果好，咱们就延续，一旦他被对方针对了拿下来，再换上韩旭，等对方的进攻防守形成一定套路了，再把张子宇拿上来作为一个打乱对方节奏的武器，这个目前来看呢是比较适合张子宇的定位。那么张子宇的使用呢，我认为这样是比较合适的。至于张子宇和韩旭的双塔，我觉得可能就一两个回合试一下，打捷克那比赛就是试一两个回合，一看不行赶紧换，不能长时间使用双塔，因为现在咱们说国际女篮的咱们这些对手投篮水平太高了，100两个大个子，如果你在进攻端不能够对方形成压制，那对方的三分球投射你很难，你脚步能跟上，所以这也是中国女篮通过对美国和捷克两场比赛吸收的一些教训吧。
2: 不管怎么样啊，中国女篮轻舟已过万重山，无论是从这个舆论环境来讲，还是从比赛成绩来讲，现在已经达到了赛前我们期待的在小组赛里面相对最好的一个位置，就是小组第二的身份出现，仅次于美国女篮。但接下来真正的考验来了，因为我们的基础目标是进入八强，能不能打好和波多黎各这一场比赛，这是大家最关注的焦点，希望他能够延续打意大利队的好状态。也谢谢尚华谦这一时段电话连线中国人决胜时刻，给我们深度分析中国女篮在从第二场到第三场小组赛之间这短短的30个左右的小时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改变。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是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3: 中国之声决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巴勒斯坦总统府8号发表声明，对英国宣布对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采取的制裁措施表示欢迎。声明称，禁止定居点产品进口以及英国政府宣布的其他相关措施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完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合法性决议。此举向外界发出了明确信号，即国际社会不会容忍以色列继续扩大定居点、强占土地以及驱逐巴勒斯坦平民的行为。声明表示，此举重申了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领土上建立定居点的非法性，并强调了对定居点罪行和定居者暴力的责任人追责的必要性。巴方认为，这是对抗以色列定居点体系及其侵犯巴勒斯坦人民权利的重要一步。同时，巴方呼吁国际社会配合采取更多具有约束力的额外措施，以遏制以色列的定居点扩张，阻止定居者的犯罪行为，并对相关责任人实施进一步制裁。声明表示，停止定居点建设和结束以色列的占领是实现中东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根本前提，并呼吁其他国家效仿英国，采取类似的务实举措，全面停止与以色列定居点的经贸往来，并制裁参与暴力活动的定居者。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上海市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等今天发布，2027上海车展将于明年4月23日至5月2日举办，展出规模预计40万平方米。9月8日，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就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俄罗斯和乌克兰之行交换了意见。9月5日至6日，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先后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挪威主权财富基金是全球规模最大的主权基金。据多家外媒日前披露，该基金的管理机构挪威银行投资管理基金日前应询致函挪威财政部，就挪威主权财富基金下部投资方向提出建议。其中一条重要建议就是将政府债券在该基金所持有的债券投资组合中所占的比例从目前的70%下调至50%，而美国国债将成为主要减持对象之一。当地时间8号下午，伊朗军队表示，一架入侵的 MQ-1 无人机在阿巴斯港上空被伊朗军队防空系统成功击落。此刻提示，很多人都知道缺钙会腿抽筋，缺铁会贫血，但身体里还有一种微量元素，一旦缺乏可能会让你浑身发软、心跳失常，甚至危及生命，它就是钾。成年人每天建议摄入2000毫克钾，其实只要好好吃饭，一般不容易缺钾。香蕉、橙子、哈密瓜、牛油果、带皮土豆、红薯、菠菜、口蘑、椰子水、蔬菜汤、各种豆类、紫菜、木耳等等，这些都是富含钾的食物。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刚刚过去的这个暑期，为一门手艺赴一座城成为出游的热潮，非遗体验正从围观走向上手共创，成为当下文旅消费的新趋势。去敦煌感受千年的风沙，去大足触摸石刻的温度，去陕西安塞感受黄土高坡铿锵的鼓声，去江南感受宋锦的魅力。在这些景致与风物的背后，有一群人，他们不随人流涌动，而是选择静止与坚守。他们用一生的时间修补岁月的丹青，守护大足石刻的文脉，守住黄土上的鼓声，复原濒临失传的织锦。他们是时代的守望者，也是文化根脉的守护者。今晚让我们走进他们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走进一位在戈壁深处与千年壁画默默对话的老人，他叫李云鹤，是敦煌研究院的研究馆员。敦煌留存有洞窟700多个，4万多平方米壁画，这些壁画堪称镌刻在岩壁上的丝路文明百科全书。今年已经94岁高龄的李云鹤，就与他们打了整整70年的交道。1956年，年轻的李云鹤原本只是途经敦煌，想去新疆支援建设，却被时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一句“我们这里也需要人”留了下来。70年里，李云鹤修复了包括敦煌壁画在内的壁画4000多平方米。塑像500多尊，从最初连修复材料都没有的门外汉，到开创空间平移、整体街曲、挂壁画等多项修复技法，他在大漠敦煌更续守护，让千年文化瑰宝璀璨依旧。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节目《先生》，走进李云鹤用数十载修补时光的故事。
1: 文物修复师，这是李云鹤24岁之前从来没有想过的职业。少时的他只想当兵保家卫国。1956年，他刚上高二，就响应国家号召离开山东老家，想去新疆支援建设，顺路把外公带到在莫高窟工作的舅舅身边。彼时的敦煌，沙丘连着沙丘，缺水缺菜没房住，在那里他见到了舅舅的同事常书鸿。
2: 常书鸿想就是小李啊，你到新疆干啥呢？我说我没有什么干可干的，我下到那去闯一闯去。他就是我们这里也需要人呢、啊，我给你分配个工作，你肯定不会先把洞窟的塔落的壁画和东到西外的时候做一些临时保护，壁画经过清理，有用的、有色彩的、有线条的，把它留起来。另外，下一步你就要学着修复壁画。这一下子我就懵了，好长时间没说话。
3: 那从您开始，
2: 我考虑了考虑去，我不管我走到哪里，我高原抓眼的话都得重新的。我常说啥，我不一定能胜任这个工作。但是我可以试一试。
1: 可是该从哪里开始试一试呢？
2: 没有天平，我就借用美术研究所里像卖中药的那个邓子成一样的胶没出卖，我只用找美术所调颜料用的那个胶，没有红箱，把石块放到炉子边上烤，放到外面太阳晒，还要放到啥地方去风沙吹下来的呢，就这样得出一点数据来。
1: 70年前的莫高窟，石窟崖体开裂坍塌，美轮美奂的壁画与彩塑饱受奇甲、苏简、空谷等多种病害的侵扰。1957年，当时的文化部特地邀请捷克专家帮忙修复莫高窟的文物。 专家在莫高窟只待了一周就匆匆离开，他不愿分享修复文物的秘籍，但他使用的工具让李云鹤大受启发。
2: 用人工修复壁画，人工就是还是可以，但是修洞窟的顶部的壁画不行，不用力的压压不出去，用力压以后影响就很容易把其他壁画冲掉。突然有一天，我一个职工，他的小孩拿着一个就血压计上压气的那个气囊，我说能不能把那个针杆去掉？这个气囊等于整我，我就说我用碳换的这个东西。结果换来以后，他说：“哎呀，非常好。”
1: 专家用纱布滚压的方法，让其甲壁画变得平整，但纱布的纹路也留在了壁画上。李云鹤又找到美术所装裱画用的铃子，一年的摸索和反复试，李云鹤得出结论：修复其甲壁画，六道工序缺一不可，磨洋工不行，火急火燎更不行。看到李云鹤修复其甲壁画的技术日渐成熟，常书鸿先生就让他去修复其甲严重的161窟，这是李云鹤独立修复的第一个洞窟。
2: 那个时候没有门，一进去会是黑风一吹，那个壁画就往下落了。哎呀，心里感觉特别难过，这么美丽的东西太可惜了。
3: 161窟修复你用了多久？
2: 过了两年的时间，甚至吃饭经常忘掉，家里人就扑到洞的地下干吃饭了。我总感觉到那个文物好像很希望你把它救一救一样，哎，我就保护了它。
1: 新的考验总是不期而至。就在修复161窟期间，李云鹤突然听到旁边的洞窟传来巨大的声响。
2: 从130洞里面冒出来的灰尘出来了，我说麻烦了，壁画可能坏掉了。我进去一看，脱了2个多平方米的壁画，它掉下来以后正好砸到大佛的脚上去，摔得碎碎的。
1: 修复130窟的空谷壁画该用什么办法？李云鹤盯着稀碎的壁画定了修复方案，先救命后治病。在130窟中，他开创性的使用卯固法抢救空谷壁画，通过测算每平方米壁画的重量，在20多米高的崖壁上手工打入300多根钢筋铆钉，将壁画牢牢固定。修复的文物越来越多，可李云鹤越做越不踏实。他想学画画，学雕塑，经常书鸿介绍，跟在石伟香先生身后开始学壁画临摹。
2: 因为我保护他，这就是和大夫一样，我不知道他的五脏内腑六腑是什么东西，为什么有的就坏掉了，有的为啥不起家。我是从他早晨开始到晚上，你画我就跟着你画，练线条我就跟着你练线条，我整整跟着他一年，第二年我就到雕塑室去了。
1: 再进石窟，李云鹤看到了不一样的气象。北魏壁画的线条刚劲地刷过戈壁的风，盛唐飞天的褶皱绵密地裹着雍容华美，西夏的神秘，元代的细腻，还有宋朝的精致。在静得能听见心跳和呼吸的洞窟里，李云鹤看见千年的日头就在735个洞窟里慢慢西沉，缓缓东升。那源自波斯的青金石蓝，从西域而来的朱砂丹红，与华夏的土黄相逢，凝于画师的指尖，渗进笔墨，融入敦煌的崖壁。
2: 朱砂花了那么大的心血留下来的宝贵资料，咱们的路掉了就该讲起来，那个东西掉了你没办法，通过你去修复压长了它的寿命，后代有继续可以看到。
1: 敦煌的风沙不知疲累，围抱着莫高窟经年累月的呼号。看着壁画和雕像齐甲空谷倾斜，李云鹤心里烧着一团火。他一个接一个带学生，学画画的儿子跟着他修复壁画，就连孙子孙女也都被他拉到了壁画前。李云鹤心里盘算过，修复敦煌的所有壁画，要的不是一个人，甚至不是一代人。
4: 那是莫高窟161窟其甲壁画的修复，这都是原始资料，真难了。隋代 笔画。
1: 七十年里，李云鹤把每一次新尝试都记在笔记本上，文字说不清楚的就画图，100多本笔记，一笔一画写下他在洞中面壁的那些年岁日月。莫高窟历经10个朝代的营建，不少地方都是后朝壁画覆盖前朝图绘，如何才能让不同朝代的壁画各展精彩？李云鹤独创了大型壁画整体剥离法。面对受损严重的北魏石窟，他又开创性地提出整体搬迁、异地修复，辗转60公里，将40多平方米的壁画和3尊塑像完整迁移至莫高窟北区，实现原貌复原。
5: 李云鹤用心作笔，以写为墨，让风化的历史暗香浮动，绚烂重生。有请国家改革先锋荣誉称号获得者、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为李云鹤颁奖。
1: 2019年春天，还在修复大佛的李云鹤到北京去领奖。这一次，他被评为大国工匠2018年度人物。给他颁奖的是敦煌的女儿樊锦诗。他们来到敦煌时都是灼灼年华。塞外的黄沙蚀皱了青春的脸，沙洲的长风吹白了少年头。站在舞台上的樊锦诗夸李云鹤人高马大，心灵手巧。李云鹤说，这句他没记住，但记住了另外一句，他几十年里修的壁画没有失手过。
4: 我为什么在工作中间不感觉着苦，不感觉着累，就是这些老先生教育给我。那么好的活油画家，那么好的美术家，在这样环境或条件下手工作，不怕苦不怕累。我作为一个初生茅庐的这个人，你是有啥本钱？他们是我的学习榜样。
1: 走下舞台，李云鹤就回了甘肃，换上工作服，又埋首于佛画前。大佛快完工时，樊锦诗爬上高高的脚手架，看到89岁的李云鹤在灯光下正修得入神。两句寒暄过后，李云鹤又问：“这尊大佛快修完了。”你再帮我找找，哪里还有难修的壁画啊？
4: 我说那个塑像和菩萨也好，供养人也好，他就不会说话。我看着他像我笑眯眯的，默默的对话一样的。
3: 你觉得他会对您说什么？
4: 他就说：“哎呀，我的病你看，叫您治好了，非常感谢您。”

0: 念碧，只为守护壁画上的丹青。李云鹤用数十载的坚守和耐心，换来了文物无声的谢谢。在敦煌之外，还有无数这样的守望者，在各自的位置上守护着我们共同的家国记忆。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6: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7: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8: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6: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9: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0: 我们论文出去，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6: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1: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6: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在巴渝群山之间，还藏着一座同样与时光对峙的石窟造像群——大足石刻。它是我国石窟寺中儒释道三教合一早期的代表作。迄今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石刻多达75处，造像50000余尊。而让这片山崖从快被人遗忘到闻名于世，离不开一位用一辈子守护他的老人——郭湘颖。他是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首任馆长，也是大足石刻申遗工作的主要发起人和推动者。接下来，我们继续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先生》，听郭湘颖讲述他与大足石刻的回忆。
1: 我说的，我这辈子总结起来都做了一件事，把大足石刻搞闹热了。你们叫热闹，我们四川人叫闹热。
2: 我说，哎呀，那个是太了不起了。
3: 大足石刻，初唐永徽年间开凿，历经5代，盛于2宋，明清增刻。岁月层层叠叠，在重庆大足境内落起了141处摩崖造像。
1: 你看那个塔有1000斤重左右，800多年它都没坠落，这就是它用这个袈裟支撑了这个重量。这就是啊，把泥学和造型艺术结合起来了的很好的典范。
3: 熙熙攘攘的游客从郭湘颖的身边擦过，没人知道这位老者的眼睛打量过这里的每一尊造像。50000多尊造像的每一个褶皱里，夹藏着郭湘颖的大半生。郭湘颖出生在一个书香家庭，新中国成立后，因为接受过初中教育，组织上安排他读了速成师范，又保送中专，之后便在小学里教书。1974年初，原先驻守北山石刻的工作人员去世，当了多年教书匠的郭湘颖被调到大足县文物保管所。
1: 我在正式调来前，我已经到过北山、保定这些地方去。我在小学都是教图画的老师，我经常去写生。那个时候的一个比较有知识的馆长，他就问我，他说：“老哥，北山没得人守了，你愿不愿意去守北山啊？”所以我就说要得嘛。
3: 从教娃娃调去守菩萨，这可不是什么好差事。郭湘颖调令上的5个字足以说明这一点。
1: 给我的调令上面都专门写了几个字，只准住北山，因为北山生活条件很艰苦，他把我在那儿住不下来。
3: 驻守北山的生活有多苦？
1: 上面既无水又无电，还去担起水桶满坡去找水，还要自己捡柴做饭，都能打了3-4个井，开垦了大概有1亩多地嘛。好，我就开始种菜，我混地田，再养我都会。这下在生活大概花了半年左右的时间，都是用在什么呢？安定生活。
3: 生活有了着落，然后呢？郭湘颖当时的工作只是在北山上陪着一尊尊石菩萨。
1: 其实我们那阵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看守，每天早上起来就要去检查一片石窟，哪里有沁水了，哪里有崩塌了，是吗？每个星期我扫2次场了，一天没得事就是观察记录，特别是去写生。
3: 看久了，话多了，郭湘颖的好奇心也起来了。山上的条件有限，郭湘颖逃来逃去，只找到2本半书。
1: 那一本书叫《简明佛学词典》，还有一本呢，就是《佛学大纲》，还有一本就是我们当地啊，陈锡栓先生他写了一个大足石刻自流。我为啥子把它叫半本书啊？因为它没正式出版，我就是靠2本半书起家。从那里开始，我大概了解了我们大足石刻包括了哪些内容，应该怎么去研究它，保护它。
3: 就凭着这2本半，郭湘颖开启了新起点，大足石刻也迎来了新转机。 当时大足石刻有两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个是宝顶山，一个是北山。1979年前后，国家文物局要求国家级文保单位建立私有档案，本该是个高兴的事儿，郭湘颖却犯了难。
1: 档案里头都有个要求，要有形象资料。我们那个时候很穷，买个纸都很困难，所以为了要完成这个任务，好，我才自告奋勇的，我说我来刻画嘛。
3: 先大后小，垂直投影，太长的造像，郭湘颖就把它分成几段去画。第一稿单调不美观，那就再画第二稿。
1: 后来我就加上上面的矮壁啊30，下面的地坪台阶好多步都是按比例算了的。我白天就去丈量画草稿，黑了都在屋里画。
4: 那那时候晚上在屋里面咋画呀？
1: 灯，你看看下面有个油灯。我上山的时候是一个磨水瓶，上面钻一个孔，用一个竹管插在里头，然后用这个纸粘一个芯儿。你坐在灯旁边久了，鼻孔都黑了。
3: 一双眼，一支笔，一把尺，两三年。北山和宝顶山石窟里上万尊造像，印在了郭湘颖20多米的画卷上。1982年，大足县被列为全国首批对外开放地区，大足石刻也开门迎客。当地政府有了要让大足石刻走向世界的雄心。两年后，郭湘颖出任大足县分管文化旅游的副县长，那是他驻守北山的第10年。在任职期间，郭湘颖推动开展了2次全县文物普查，让石刻文保单位数量从原先的13个扩展到了75个。但他觉得这与让大足石刻走向世界的目标还有距离。
1: 我跟书记写了一封信，我说你找过我这样的副县长很好找，你找过那么热爱大足石刻的人不好找，你把我放回去嘛。哦，你不晓得那个时候好多朋友那些都说我哈，再也没得那个哈了。
4: 傻傻是吗？
1: 傻，我们四川读哈。我当时的话是那么说的，我石刻不贬值，我信得过我那石刻，我有前途。
3: 多年以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证明了大足石刻的价值。1990年，做了2届行政工作的郭湘颖回到了大足县文物保管所。在与他人的一次闲谈中，他第一次听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审编录世界遗产名录一事，而大足石刻也被国家文物局列入拟申报世界遗产单位的预备名单。大足石刻也能申遗吗？
1: 大家拿着两个理由反对我。第一，云冈龙门都还没申报，你大舅忙啥子嘛？第二个，又没得钱。我心头啊都在想，如果大舅时刻也像敦煌一样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那下子恐怕也算是走向世界了。
3: 大足石刻是集儒、释、道三教造像于一体的大型石窟造像群，如果只申报一座山，就无法完整地体现独特性。郭湘颖想办法把北山、宝顶山、南山、石门山以及石转山一并列入了申报对象。
1: 1993年，市里头就成立了申报委员会，然后县里头就成了指挥部。其实我的工作量加了，我心情一下都放松了，不是我个人单打独斗了，你开工没得回头见。
3: 递交申报文本，整治环境，接受国际专家现场评估，申遗需要研究成果做支撑。郭湘颖又牵头写书，先后出版了《大足石刻雕塑全集》《大足石刻铭文录》等著作。6年之后，郭湘颖和同事坐上了前往摩洛哥的飞机。
1: 教科文组他制那个文本的时候啊，发文本他制成了5份，都是一个山一份。好，这就引起了这些代表的错觉，你们究竟申请的是5个单位吗？是1个单位吗？当时我都很着急。
3: 怎么办？情急之下，郭湘颖掏出了他多年之前手绘的长卷。
1: 我就把那个长卷打开跟他看，通过我们团长声明我们是一个，好，我再跟他讲，这就是我亲自画的，因为那个长卷它能够展现那个总体效果，你照片是一张一张的，它形不成那个宏观效果，看了以后一下就通过了。
3: 1999年12月1日，大足石刻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经历允许的时候，郭湘莹总要来山上看看。
1: 我来的时候三个人一张办公桌，现在我们是200-300人，比起我来参加工作的时候肯定老热了，所以我看见我们的年轻人出人才出成，我都很高兴，不管哪一个我都高兴。
3: 和年轻人在一起，郭湘莹随和，喜欢开玩笑，但在研究了一辈子的领域，她从不玩闹。
0: 如果说敦煌壁画和大足石刻是凝固在崖壁上的千年静默，那么安塞腰鼓就是黄土高原上奔腾不息的生命呐喊。安塞腰鼓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刘延和生活在陕西省延安市安塞区的延和湾镇，年少时他就跟着父辈打腰鼓，16岁正式上台表演。他在继承传统打法的基础上不断创新，逐步形成了自身独有的风格。他还通过进课堂的集中演示和表演，让古老的安塞腰鼓焕发了新的活力。下面我们就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平凡匠心》节目，一起去延安安塞，感受这位60多岁腰鼓手身上那股不灭的冲劲儿。
5: 你的手站起来，对，你们俩互相看，
6: 互相点起。
0: 作为安塞腰鼓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刘延和正在给学生们排练安塞腰鼓这一曲目。这个作品正是他30年前的辉煌之作。安塞腰鼓源于中国陕西省

0: 就走，哎，一打就走了嘛，哎，对，一打就转，赶快转身。
1: 刘延和是当地赫赫有名的妖怪高手，他从小跟在村里的秧歌队妖怪队后面，模仿队员们的动作和节奏。
0: 哎，你右手要在底下朝当山要打一下了嘛？哎，
2: 每天就这样，早上去了以后，开到中午都不吃饭，中午都不回来。人家排练到什么时间，我就要开到什么时，开到十几岁，这才有机会。哎，那北沙谷过去也没有教练，杨哥队就是教练，我们安塞人就是学妖谷，你看就看回来。
1: 十六岁那年，刘延和以知青的身份到安塞县黄崖根村插队，那段经历让他有了登台表演的机会。
2: 我们插队的时候，我们乡镇上也组织了一个宣传队，在这个宣传队里头，当时把我也抽去了，抽去以后我就是打腰鼓，实际我就是在我们延和儿这个宣传队才开始真正北上腰鼓打的。然后我们编排了一个节目，那就是我的初次上舞台表演。
1: 1986年，刘延和参加了首届全国民间歌舞大赛，作为队长，他带领着八名队员获得了大赛的最高奖。
2: 我那会儿还也就是动作像，也就是平时送上去以后，那要叫专家看。当时送上去以后，最后反馈意见是我们可以进去了。当时三个人嘛，高兴得很。最后说是就是人说要叫你们加人嘛，最后又加人，加上八个人，八个人以后又把片子送到北京以后，人家一看一会儿，好着呢，今天我就。

0: 自从上了春晚以后，安塞腰果的热度迅速飙升。1997年，在庆祝香港回归的表演活动中，腰果队员们也被邀请到了现场。那天瓢泼大雨，刘延和始终记得他们当年在雨中挥着红绸打腰果的情景。
1: 我们照样跳啊，就是冒着雨跳，在那个雨地都跳着。腰果这个就是人家常说人来疯儿，表演腰果必须要有观众，你一下子人多，哎呀，人全部在满广场，在满满的，那个越跳越有劲儿，
2: 蹦得啦啦的，蹦得啦啦，蹦得啦啦，蹦蹦。
0: 如今年过六旬的刘延和很少登台演出了，但他依旧是个人来疯，每次跟学生们打腰鼓，那股疯劲儿就上来了。在带领一批又一批学生登台演出的同时，他也在探索关于腰鼓舞台化这一课题。
1: 你们现在打鼓打都不对，你们是右手刷点，你右手打刷点就少动作去了。你看蹬打蹬打蹬哒哒蹬打，为啥要左手打两个点？左手打两个点，右手是放开的。你看，你看我的右手。

0: 胳膊，西河口的腿，沿河湾上来些晃脑鬼，说的就是安塞腰鼓在不同地区打法的独特风格。而浏沿河的打法正是结合了他们长处的中派风格。
1: 北派是讲究的是胳膊手上的动作大，南派的是讲究了腿吧，腿上的动作多，中派了就是头铺腰铺，基本就是中派都有融合了腿，反正没有南派的那么弹的厉害，他都行，其实也就是综合了几种打法。像我现在给学生讲都是一种打法，就是现在我们归纳起这种打法，你按你的南派，你按你的北派，你按你的中派打，这不行，必须要归纳到一块儿。
0: 结束了一天的排练后，晚上八点，刘延和又带着学生们来到舞台上彩排，熟悉一下演出时的走位。
2: 走，走，走，走，别打小台呀！
1: 不是你们俩过都互相要交流，不要谁也不理谁，好脑子了是。记住，一定要打的把这个八字打出来，一个正八，一个哎反八，哎，他就要这个效果。
2: 走，走，走，走，走，走，
0: 自从安塞腰鼓登上舞台，他的动作变得更加舞蹈化、规范化。
1: 你我们这，
0: 然而这种舞台化的形式也引起了不同的声音。
1: 哎。可以，这回可以啊！有的摇滚你们舞台上一打，那个像跳舞了嘛，哎，搞舞蹈呢。实际我还不这样认为，我认为你摇滚什么东西也要有进步，你不能老停留在一个地方。过去手很小，手就你看就在这儿，他老在这儿打鼓嘛，他的鼓点肯定好听，可是他动作不好听，不好看，太小。现在为啥？把手放大了，美嘛，这样打出来美好看嘛。可是这样打一个缺陷就是鼓点少了，你为了好看鼓点就少了，你为了鼓点动作就小，各有利弊。老套路要保留，不能固守这个老套路。

0: 宋锦被随意甩卖，他痛心不已。更让他焦急的是，宋锦珍贵的技术档案和资料散失，传统宋锦织造技艺濒临失传。钱小平决定尝试恢复宋锦技艺。经过钱小平奔走在苏州的大街小巷，寻访老艺人、老工匠，征集文物素材的不懈努力，他成功让宋锦技艺重现风华。2014年，各国领导人穿着宋锦织就的新中式华服亮相北京 APEC 峰会，这门传承千年的手艺再次让世人惊艳。如今钱小平已经80多岁了，仍在为宋锦忙碌着。他想让宋锦走入寻常百姓家，让千年宋锦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他是如何恢复宋锦技艺的？让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吴家吴国》节目中王宁对他的访谈，听钱小平与宋锦的一生之缘。
1: 宋锦上一下子没有了关门了，我去一看，我真的伤心极了，我真的要眼泪堵出来，就嘛拿下这个宋锦嘛，乱七八糟待在地上，还有那些破的机器嘛，也差得一塌糊涂，也待了有几个人，他说我们在处理后事，把这些事情都处理掉，我们这些人都解散掉了。
2: 这几个字儿是挺刺痛人的，
1: 那么我看得伤心得不得了，我就日日夜夜的想着这个宋锦，跟我苏州的怀抱，我又在苏州，所以我觉得我有使命感，我有一种耐心的非常沉痛的我要抢救挖掘的这种使命感，我就去调查宋锦厂走失的这些人才，我原来有些认识的老师傅啊，科技制作人员，我去拜访他们，有些呢都是有些病在床上了，有些呢也都改行了，他们去卖什么大饼油条什么，就都改行了，不做宋锦了。我就自己慢慢无闻的带了我的学生，我说我们一定要把宋锦的花楼这只首先复原出来。每一个部分都有挑战的，因为每一个机器都不一样，那么制出来的滋味也都不一样，那么我要去分析古代的它的结构，这是最最难的挑战。那有了这个结构以后，我才能够分析出它的工艺，上级工艺，这个机器要算多少根筋，多少根外，这个线要多少，下面中片多少，我才推出这个后面的一系列。有的时候真的是废寝忘食的，哎，我这个人
2: 顾不上吃饭。
1: 哎，我这个人要钻进去，我一定要钻的。我觉得，哎呀，这个理论到实际，实际到理论，都能够相吻合。绸缎炼铁厂这个地都是盐，盖子很潮湿。我整天在那个里面办公，有一天我的脚都浸在水里。他们说：“哎呀，钱馆长，你的水都在这，你都不知道。哦”我还在工作，
2: 因为犯潮，
1: 犯潮，
2: 潮气
1: 潮气。哎，再加上也老了，所以腰椎骨开刀，胆囊开刀。后来嘛，这个人工切盖，我的走路不能走，我这个切盖是换的。家训有一个，就是利在一身者不谋之，利在国家者必谋之。所以我也记了我们前日加入的家训。我说我一定要为国家做人工事情，我觉得人生我是很有意义的。我们丝绸的文化的特点，我就说它一个是精美，一个是就是高雅，一个是
2: 技艺精湛，
1: 还有一个呢是，秀丽，柔软，都有。我们的丝绸有好多，还有柔软的力量。
2: 在这个丝绸博物馆当中，让我们看到了，就您写在这儿的这句话，做人做事竭尽全力就无遗憾。您是不是带着这种情感在做这个博物馆？
1: 是的，这个倒是真的是的。我下次我不仅是做博物馆，我觉得我从做人开始就要这样做。一个人就是如果有这么大的才华的，如果没有高的品格，那个人也是不行的，不可取的，也是不一定做得成功，有好多社会上的因素。
2: 是啊，
1: 但是我尽了努力，做不成功我也没有遗憾的。当时好多人都嘲笑我钱小平口轻飘飘摆博物馆肯定摆不成功的，所以好多人没有跟着我摆博物馆，我招不到人愿意跟我志同道合的同事过来。然后大家
2: 这个竭尽全力不仅仅是您自己的力量，
1: 对
2: 你把当时能想的办法全
1: 想到了，
2: 能请到的人，能找到的帮助，您都得竭尽全力。
1: 对，如果竭尽全力还办不成功，我也没有遗憾。
2: 您当时看到这个汉代的织锦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一种什么感受？
1: 哎呀，我们说的汉代有这么

0: 的事情很惊讶。
1: 它的这个纹饰包括图案有什么特点呢？
0: 对对对，因为它这个纹饰是特别好的，包括虎啊、豹啊、麒麟啊，腹部的一部分就是五星出东方的中国，所以我们就赋予了这一块五星出东方。
1: 它这几个字五星出东方的中国，
0: 很清晰的，
1: 特别清晰、啊、
0: 特别清晰，用白色的丝写字的，有五个丝线。
1: 五重金锦什么意思？
0: 就是金像有五种不同的色彩，然后在上下变换交织、就是一重一重，比如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就一直到第五层。
1: 五层，在汉代就有这种技术了，
0: 就是这种技术，就是这个技术。
1: 哇，那这个
0: 技术就是原来没有公开，因为没有人记载。后来就是我们丝绸博物馆去现场分析，我把这个五种金锦从三种金锦拍摄到五种金锦是怎么样的规律、我把它弄出这个结构来，是我把它弄出来的。
1: 所以过去大家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您把这里边的秘密，也就是说它真正的对它的技术您给揭开了。
0: 是的，而且这个色彩是植物染料，没有植物染料跟矿物染料，不是现在的化学原料。
1: 那能，
0: 所以我们在复制的时候也开始用植物染料，开始植物染料我们的研究不怎么深入，就是出来两个月不到就颜色全退掉。后来我们重新去研究这个植物染料的怎么样能够把它牢固的固定下来、固执下来，我们再通过跟上海研究院一起研究，把我这个植物染料固定好，
1: 它就可以永久保持这种色彩，
0: 永久保持这个色彩。但是也不能有强光照耀的，也不能的。
1: 我觉得您看不够的感觉啊，您
0: 有没有看也喜欢？
1: 是看他们千百遍都不嫌多啊！
0: 这个整个井里面的松井是在典雅、在古朴、在这种淡雅的，就是不张扬的，因为他要求不张扬，100个回去。而像松井的这个设计很平平，这个服装特别好。
1: 而这也是中国人的性格。在历史当中，万字纹代表了什么样的象征呢？
0: 代表了它是连绵不断、复柔外向的这种 APEC 的服装，是耐连，要和谐，而且要竖纹的，不要有五颜六色的。所以呢，我就设计了一个外字的竖纹，全是外字纹，没这些花花绿绿的。这个外字纹就是后来年轻了，有加以创新了，但它基本上有外字纹，还有再加上外字纹的这个色块，红红绿色，再加上金银线，就显得特别亮丽。这个外字纹是叫古典的、传统的，跟现代创新的，年轻人所喜欢的相结合。这个我很赞赏，这个很漂亮，
1: 这有点3D 的感觉。我怎么有点裸眼3D 的感觉？
0: 有点
1: 是不是？
0: 这一块我倒特别赞赏，我说你们年轻人这一块创新的我很喜欢。如果我钱老师能够看到我培养的学生，我培养的这些年轻人能够这样真正的传下去，我很高兴。如果真正的将来在松井的文化能够深入的传播，深入的了解、学习、提高，那我们的松井在外的真正的发展下去。
1: 您都已经在这样的一个松井的高度上了，去做创新其实有一定风险，但是您能冲破这样的风险还继续做创新，其实给年轻人了很大的勇气。您也向年轻人学习吗？
0: 要学习的，做到老学到老吧，新的东西我都是接受的。我现在到80多岁了，我还在努力，还在奋斗，我还有无尽的要创造的好多知识，我要传下来整个丝绸领域，我可以为国家再做一些事情。

0: 今天我们听了几位守护者的故事，他们用各自的方式努力守护着文明的印记。这些守护者或许会老去，但他们所守护的文明将永远年轻。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席慕容的散文诗《初相遇》，朗读姚珂。
2: 美丽的梦和美丽的诗一样，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常常在最没能料到的时刻里出现。我喜欢那样的梦，在梦里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一切都可以慢慢解释，心里甚至还能感觉到所有被浪费的时光竟然都能重回时的狂喜和感激，胸怀中满溢着幸福，只因为你就在我眼前，对我微笑，一如当年。我真喜欢那样的梦，明明知道你已为我跋涉千里，却又觉得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好像你我才初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张杰演唱的歌曲《大美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楚香，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汗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台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晚安。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中波1170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准备的全天精彩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您听到的是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经典在流行。8:00，为您重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为您重播奇事新闻。8:30，您收听到的是千千聆听。9:00，直播呼伦贝尔。10:0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广播剧展播。10:30，聆听记。11:00，您收听到的是唱说南北重播。12:00，999音乐榜样。13:00，直播呼伦贝尔重播。14:00，您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15:00，唱说南北。16:00，您收听到的是成长路上。17: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尖峰音乐。18:00，为您首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18:15，为您首播奇事新闻。18:30，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区新闻联播。19:30，您收听到的是寻梦光影间。20:00，您收听到的是999尖峰音乐。21:00，重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15，重播奇事新闻。21:30，聆听记重播。22:00，转播中国之声。23:58，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

晨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和大家来分享胡彦斌的歌曲。他是华语乐坛独树一帜的全能创作人，被称为内地国风开创者，影视 OST 专业户，曲风的跨度极大，兼具流行、国风、摇滚、抒情、电子，形成了辨识度极强的胡式唱腔加融合编曲体系。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胡彦斌演唱的《红颜》。这首歌曲之所以传唱二十余年经久不衰，在于它不只是一首影视剧的主题曲，而是一首完整的江湖悲歌。胡彦斌以此曲编唱一身的创作实力，用 R&B 包裹着古典意境，用细腻唱腔剖开了英雄不为人。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胡彦斌演唱的《诀别诗》，他创作的逻辑不是单纯的对齐古筝、二胡，而是以现代 R&B 的节奏转音律动为基底，嵌入五声的音阶、古典民乐配器。比如说刚刚这首歌曲《诀别诗》也是他的代表作品之一。

0: 在北方，最温暖。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寄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
13: 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李潘奇，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北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
2: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1: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前8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1: 2026年服贸会将于今天开幕，推动更多中国服务扬帆出海。
2: 中国之声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
1: 英法加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巴勒斯坦欢迎12国拟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贸易。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15/50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1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更续、品质提升，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何立峰、国务委员吴正龙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要在实践中深化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以人为本、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 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将盘活改造的公共空间、生态资源等优先用于满足民生需求，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摆在优先位置，拿出实实在在举措改善居住生活条件。要准确把握城市更新的实践内涵，突出增强防灾减灾能力，积极防范应对各类灾害，突出提高宜居宜业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发展活力，突出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保护好景观格局、历史文脉，传承好城市记忆。李强强调，城市更新是个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强大合力，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强要素资源保障，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要更好发挥市场力量作用，构建多元化可持续投融资体系，要根据需要适时调整优化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
1: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

0: 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出口增长14.6%，进口增长22%。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65万亿元，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4: 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三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 也充分体现了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
3: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与东盟贸易总值为5.95万亿元，增长20.6%。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前八个月，我国与欧盟、美国贸易总值分别增长8.1%和1.3%。同期，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7.74万亿元，增长15.9%。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各外贸主体活力充沛，民营企业进出口19.79万亿元，增长17.6%，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0.15万亿元，增长18.1%。国有企业进出口4.77万亿元，增长16.9%。吕大良指出，
4: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有进出口记录的外商投资企业接近8万家，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增速继续领跑。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高附加值产品扛起出口大梁。前八个月，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
4: 八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将在北京开幕。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多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多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6: 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地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地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地出海。
5: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
7: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昨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8: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9: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自立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初心使命的再度洗礼。
2: 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也是镌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的壮丽史诗。伟大长征精神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循着长征足迹，回望革命年代红军攻坚克难的铁血豪迈，唱响一代代中华儿女接续奋斗的时代华章。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赣州台记者陈石红。
2: 1934年秋天，江西赣州于都河畔。

0: 苍生以后啊，住新田金居墟的一个越军的营猛地向百石村扑来，途中呢被红军击溃，躲进村里的一座叫望人祠的大堡垒。红军在攻占百石碉堡以后呢，歼灭了这股顽敌。
1: 瑞金决策，于都集结，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铸就红色传奇。在长征精神的照耀下，赣南老区更续红色血脉，书写新时代的发展答卷。
2: 这个垮要打掉，不打掉那个瓜就种不大的。
1: 清晨，于都县紫山镇潭头村连片富硒蔬菜产业园的大棚里，村民们正忙着给哈密瓜整枝打叉。2019年以来，于都县立足1000多平方公里的富硒土壤，建成富硒产业示范基地186个，综合产值突破60亿元。于都县富硒产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曹小云说：“
3: 我们要培育我们这个龙头企业，来发展富硒产品精深加工这一块，全力推动我们的富硒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
1: 长征精神薪火相传，奋进脚步从未停歇。2026年上半年，江西省地区生产总值达18037.9亿元，同比增长4.0%。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分别增长9.2%、8.0%，彰显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韧性。在赣州信丰县一家锂电装备制造企业生产车间，一件件立体仓库、高速物流线等智能终端产品从这里走向全国，远销海外。企业负责人夏国安：“
4: 我们将吸引萧下游完整的产业链聚集信丰，打造成高端智能制造现代化产业基地，预计年产值达到20个亿。”
1: 眼下，江西正全力构建一区五地红色基因传承新格局，这片承载过红军长征壮丽史诗的热土，始终将传承长征精神作为砥砺奋进的使命，以昂扬的姿态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5: 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6: 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颖表示，
7: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缴费负担。
6: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
8: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查。

0: 查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昨天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该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
1: 记者昨天从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66.7万件，截至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174.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全面启动放心消费培育工作，本次培育对象主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两类，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
1: 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联合印发方案，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明确到2030年，0到6岁儿童、中小学生屈光筛查率稳步提高，全国100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超过4000，95%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够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昨天夜间到明天，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四川盆地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或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四川盆地等地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8号了解到，美军打击了伊朗哈尔克岛和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的目标。伊朗称，一艘伊朗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事件中无人伤亡，油轮船员正在撤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晚发出紧急警告，称将袭击收留美军的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美国财政部8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共涉及36个制裁对象，重点针对伊朗航空业及相关企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成功捕获了一艘美国军队最先进的智能无人潜艇。
1: 本台消息，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8号称，所有欧盟成员国一致认为，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违反国际法。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当天就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作出相关承诺。巴勒斯坦总统府对此表示欢迎。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当天称，将对英国采取系列报复措施。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则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俄军8号称，打击了乌军交通、物流、基础设施等目标。 乌克兰方面称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等目标实施打击。此外，俄军在暂停空袭三天后恢复对基辅的空袭。
1: 也门胡塞武装八号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南部军事和石油设施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此次袭击是对沙特近期在也门军事行动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此次袭击为危险的升级，联军将采取措施阻止进一步袭击。
0: 据日本鹿儿岛县当地媒体报道，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八号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县等地启动，将持续到24号。日本北海道民间团体反对自卫队参加上述演习，表示这不仅会架空宪法第九条，也不符合专守防卫原则。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李丹丹、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呼和浩特多云转晴，21度到8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内蒙古主会场庆祝活动启幕，
1: 包钢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
0: 良田良种良法深度融合，夯实丰收底气，
1: 小米身份证让好粮卖出好价钱，
0: 歌舞晚会我从草原来亮相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
1: 请听详细内容。
0: 9月8号，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内蒙古主会场庆祝活动在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塔尔湖镇连峰村启幕。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段义娟的报道。
2: 我宣布，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
3: 开幕式上，丰收主题歌舞、村歌展演轮番上演。通过政策解读、品牌发布等环节，致敬耕耘者，礼赞丰收年。五原县种粮大户全顺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郝存林：
4: 通过北斗导航、水飞计划造地，省工省力，收成一年比一年好。
3: 活动精心打造农畜产品、奶酪、现代农业科技、乡村美食、民俗大集、非遗文化六大特色市集，集中展示内蒙古粮油、葵花等优质农畜产品，展

0: 出核桃剪纸、葫芦烫画等非遗民俗产品，同时开展农耕技艺比拼、特色美食制作、民俗体验等活动。五原县塔尔湖镇莲峰酒社种植大户王建军。
1: 引进了新的品种，农业保险给我们得了便宜，我们种地更踏实。热爱今天的丰收节，借这个舞台，我们把我们所种的品种想展现给大家。
0: 产业赋能是本次丰收节的核心亮点。活动期间，内蒙古牛羊肉产业品牌推荐内蒙古牛羊肉产业品牌推介会同步开展，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餐饮及加工企业分设牛肉、羊肉两大赛道比拼烹饪技法，全牛宴、全羊宴同步推出。乌拉特中旗甘旗毛都镇德日素嘎禅牧民德利格尔。
2: 我养了300多只羊，现在标准化养殖越走越顺。丰收节给我们搭建了交流发展的平台。
0: 农畜产品、奶酪、科技、美食、百货、非遗手作、民俗文化七大主题丰收市集上人头攒动。五原县的魁王、梁王、羊王评选引人注目，无人机植保、智慧农业设备让农牧民近距离感受科技力量。本次活动将通过直播助农、产销对接等渠道进一步拓宽农产品销路。
3: 内蒙古台消息，9月7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包刚主持召开政府常务会议，传达贯彻8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审议有关文件。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部署要求，扎实做好防汛安全工作。近期受阶段性冷空气影响，我区部分地区仍将出现持续性降水，要强化气象监测预警预报，排查整治重点部位隐患，要在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布局消防救援工程抢险力量，预置卫星通信、应急发电、应急供水等兜底手段，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扎实做好秋季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从严管控野外用火，夯实专业队伍装备保障，做到打早打小打了。要抢抓晴好天气组织秋收，优化大型农机调度，备足仓储空间，有效防范局地洪涝、早霜冻等灾害，确保稳产丰收。要毫不放松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稳妥推进涉农领域改革，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会议研究了我区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坚决扛牢整改责任，对政策落实、项目建设等方面查出的问题改彻底、改到位，举一反三，完善长效机制，防止同类问题反复发生。会议审议了内蒙古自治区15/5教育事业发展规划，要求优化城乡区域教育资源布局，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促进职业教育、高等教育与产业布局、人才需求紧密衔接，更好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内蒙古台消息，9月8号，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隋清来到自治区民主党派大楼，走访看望民革、民盟、民建、民建、农工党、九三学社、内蒙古区委会机关干部，了解工作情况，听取意见建议。走访中，隋清详细了解各民主党派历史沿革、参政议政、社会服务、自身建设等情况，对各民主党派长期以来为促进自治区改革发展稳定做出的积极贡献给予充分肯定。他希望各民主党派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作用，紧扣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立足职能定位，发挥特色优势，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不断提升履职实效，为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贡献统战力量。孙俊清、金庄、于仁杰参加。
3: 巴彦淖尔是推动良田良种良法深度融合集成增效，加快农业建设步伐，夯实丰收底气。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段义娟的报道。
5: 在乌拉特前旗西小庄乃马

0: 代村的饲草作物示范种植基地，紫花苜蓿长势十分旺盛。巴彦淖尔市农科所精心培育的耐盐碱优质紫花苜蓿“巴农科一号”，让盐碱荒滩变成了饲草丰产田。乌拉特前旗农牧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刘俊。
1: 苜蓿呢，本身它是一个是对口牧草，对这个土壤的改良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对咱们当地的农牧业生产的是一个非常利好的一个技术啊。
0: 今年巴彦淖尔市持续加大小麦、玉米、葵花优质饲草四大主导作物本土两种科研攻关与驯化培育力度。巴彦淖尔市农牧业科学研究所草业和草原研究中心副主任刘林。
2: 重点选育推广紫花苜蓿还有饲用燕麦等本土饲草两种，有效地盘活了灌区的盐碱地和中低产田，优化了河套灌区的种植结构，真正实现了种养结合，农牧良性循环。
0: 两种夯实根基，良计良法，赋能提质增效。在邓口县兴泰家庭农牧场，700亩玉米进入灌浆后期，丰收在望。基地采用的无膜浅埋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搭配耐密高产宜吸收的优质玉米品种，依托北斗精良播种、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等科学种植方式，实现了稳产提质。兴泰家庭农牧场技术负责人张帅。
3: 省去了地膜浅，省去了掺膜灰熟的工序，今年的话改良情况下达到2000斤一吨，能够得到吨2000的标准。
0: 今年巴彦淖尔市深耕两种加良计加良法种植模式，全市已建成31个抗核选种平台，依托科技小院和农技服务队伍常态化开展田间指导。同时在350万亩玉米吨粮田落地精准整地、精准选种、精准包衣、精准播种、滴水齐苗五项核心技术，在440万亩向日葵种植区推广提质增效技术，技术到位率超过90%。通过两种适配、科技赋能、精细管护，持续盘活盐碱地和中低产田，稳定全市550万亩以上粮食种植面积、58亿斤以上粮食产能。
4: 九月中旬，赤峰市敖汉旗百万亩谷子将陆续开镰收割。今年不少种植户的谷子有了敖汉小米专属溯源标识，这张证书让敖汉小米从田间到餐桌全程可追溯，也让好粮卖出好价钱。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地平、朝客的报道。
5: 在木头营子乡木头营子村，种植大户陈新华的400多亩谷子已经成熟。陈新华：
6: 我今年种了将近400亩的谷子，在颁发身份证以后，我的谷子每斤比每年多卖5分到1毛钱。
5: 陈新华说的身份证正是敖汉旗今年推行的敖汉小米专属标识证书，依托敖汉小米产业大数据平台，当地为符合条件的谷子种植主体和小米加工企业颁发专属溯源码，从种子选育、播种、田间管理到收获、仓储、加工，全程数据自动生成溯源码，消费者扫码即可了解谷子从田间到餐桌的全过程。2025年，敖汉小米品牌价值达320.78亿元，一张小小的溯源标识，守住了敖汉小米的品质，也打通了农户增收、企业树品牌的双向通道。敖汉小米产业协会会长王国兴：
7: 颁发敖汉小米身份证，实现从种子选育、播种、田间管理、收获、仓储、加工全程溯源，大数据自动生成溯源码，让消费者通过扫码即可知道敖汉小米是如何溯源的。
4: 9月8号，生态沙产业研究院成立仪式暨科技创新大会在阿拉善盟举行。中国农业大学、东阿阿胶与阿拉善盟三方联合共建的研究院正式揭牌，同步启动阿拉善肉苁蓉产业创新联合体及自治区科技重大专项。今天内蒙古台记者孙静、孟根的报道。该研究院由中国农业大学、东阿阿胶和阿拉善盟三方共建，聚焦沙生药用植物种质创新、生态种植和产品开发。中国农业大学食品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李景明受聘为院长。李景明：
8: 阿拉善的肉苁蓉资源禀赋全国独一无二，但是过去长期停留在卖原料阶段， 我们计划用3年的时间突破肉头龙有效成分稳态化提取和功能评价关键技术，让农牧民从生态建设中稳定获益。
4: 阿拉善盟将配套建设500,000亩标准化肉苁蓉种植基地，力争15/5亩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亿元。阿拉善盟科技局局长张书霞：
9: 聚焦沙生资源保护利用，关键技术攻关，成果转化落地，持续补齐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推动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
4: 9月7号、8号晚，歌舞晚会《我从草原来》在北京天桥剧场接连上演。作为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参演节目，这台汇聚了长调、乌里格尔传统民俗舞蹈的晚会，将内蒙古各民族守望相助、同心筑梦的故事搬上舞台。今天内蒙古台记者吕亚轩的报道。
10: 漫汉调与长调交织唱响天下黄河，悠扬婉转的唱腔勾勒出黄河两岸的壮阔风貌。乌里格尔说唱《国家的孩子》深情讲述3000孤儿入内蒙的温情往事，非遗舞蹈党门迎序遍地柳荫，生动还原内蒙古民俗传承和各族群众美好生活图景。北京观众陈淼：
11: 我对非遗的舞蹈印象特别深刻，他的舞蹈特别有叙事性，有一个中国文化的一个传承。
10: 本次参演的《我从草原来》是内蒙古历次参加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中参演规模最大、参演队伍覆盖最广的综合性歌舞作品，汇聚汉族、蒙古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等多民族文艺工作者同台演绎，共设置铸魂、血脉同心、欢歌草原画卷、绽放塞上风华、庚戌共沐韶光四大递进篇章。导演呼格吉勒图：
12: 我们截取了我们这几年比较优秀的节目，通过文艺作品能展现出我们内蒙古人民生活的一种状态，也能更好地讲好我们内蒙古自己的故事。
10: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汇聚全国48台精品剧目进京展演，《我从草原来》是内蒙古亮相本次汇演的首场大戏。后续内蒙古杂技剧《美好生活》将于9月11号、12号登陆北京保利剧院。
4: 走一线，改文风。
13: 四子王旗聚龙泰村是乌兰察布市乡村振兴定点帮扶村，国铁呼和浩特局的精准帮扶让这座大青山脚下的小村庄产业兴、环境美、百姓富。请听报道，聚龙腾飞，铁路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跑出加速度，由内蒙古台记者赵伟采制。
14: 秋雨过后，大青山后山脚下的聚龙泰村绿意犹存。村东头的养殖基地里，入股农户严兴旺忙着给圈里的60多头肉牛添料。看着即将出栏的牛，他盘算着今年各种收入加起来有6万多元。
15: 养牛那个，我们也入股嘛，也能分红。我们每头牛是分的，每年分1300块钱，有年7000吧。
14: 聚龙泰村是国铁霍特局的乡村振兴定点帮扶村。2021年以来，铁路部门投入了60万元，购入63头安格斯牛，推行企业加集体加农户的经营模式，吸引了9户农户入股联合养殖。国铁霍特局驻村地书记、铁路帮扶工作队队长曹志明：
16: 2023年开始正式运营，发挥连农带农的这种作用和效益，有9户农户自愿入股，每年的收益是分红得到6.5万元。
14: 村南头成片的马铃薯地同样焕发着生机，铁路部门倡导小田并大田，集中连片耕地524亩，出资60万元购置了旋耕机、打捆机、拖拉机等11台套农机设备。截至目前，累计为村民提供农事服务100多次，节约耕地成本超15万元。曹志明：
16: 农机具呢，主要给当地村民呢提供耕地、旋地，包括收割的时候也给一起农作，每亩比市场价格呢平均都要低5到7元。
14: 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聚龙泰村村支书贾慧算了一笔账：
17: 2021年红田区爆裂以来，这家投入应该在300万左右，渐渐的有些消费帮扶了，他做短费了，同样的这个年人均收入应该在6000左右帮扶。

0: 以来，收入也在逐年的增加，到目前为止已经在17000到8000。2018年有创集体的时候是年收入在50000多万，到2025年创集体经济的收入应该在35到36万。
1: 铁路护路进行时，
2: 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近日通辽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联合多部门在人员密集的商场开展铁路护路集中宣传活动，工作人员向过往群众发放印有爱路护路标语的生活用品和铁路安全知识手册等宣传资料，细致讲解铁路安全基本常识，提醒公众不在铁路上行走坐卧，不损坏铁路设施，不放养牲畜进入防护网。
1: 请听简讯。
2: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财政下达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261万元，专项用于支持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设乡镇科普馆，开展基层科普活动，以财政资金小杠杆撬动乡镇科普服务大提升。
1: 9月7号，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的2026年内蒙古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在呼和浩特市启动，针对重点群体开展专项风险提示，推出差异化金融服务。
2: 9月8号，新火木林路聚力启新城2026年中俄传统友谊火炬传递抵达满洲里市，32名中俄双方火炬手、100多名健身爱好者和青少年代表激励完成9公里奔跑，火炬传递设置16个交接点，途经满洲里沪市贸易区、综合保税区、套娃游览区等区域。
1: 眼下正值候鸟迁徙季，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乌兰诺尔湿地内，天鹅、鸿雁、鸬鹚等数万只候鸟集结栖息、觅食捕能，准备南迁长途飞行。
2: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王亚平、王曼琪，播音张丽、樊宁，好听好看。
3: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99.9， 满洲里 FM91.1， 扎兰屯 FM105.9， 拉卜大林 FM103.0，根河 FM103.1， 纳基屯 FM107.9， 尼尔基 FM94.6， 大杨树 FM105.3， 阿木古囊 FM107.3， 阿拉坦额摩勒 FM94.5， 阿里河 FM102.8， 莫尔道嘎 FM100.7， 图里河 FM106.7， 库多尔 FM89.4， 乌尔齐汗 FM100.8，缅都河 FM88.0， 博克图 FM95.0， 巴林 FM101.5， 满归 FM105.1， 德尔布尔 FM103.6， 克伊河 FM95.5， 干河 FM98.4， 市围 FM97.6， 黑山头 FM90.4， 柴河 FM101.1， 南路 FM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4: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0: 罗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8: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7: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
9: 那回到家呢？
8: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7: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8: 要是出去玩呢？
7: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0: 胡伦贝尔是融媒体中心您的专属营销伙伴，我们拥有专业的数据团队，深入分析受众喜好，针对旅游、民宿、客谈等不同领域，为您量身定制广告方案。无论是想吸引游客领略呼伦贝尔的壮美，还是推广本地特色商品，我们都能精确瞄准目标客户，让您的每一分广告投入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使品牌在目标市场中脱颖而出。咨询电话0470312034。
1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2: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3: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4: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1: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5: 是什么？
11: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6: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7: 诚信是什么？
18: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19: 100年不改变。
20: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21: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22: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21: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就位。欢迎打卡，欢迎打卡。最潮音乐广场，音乐广场。九九音乐榜。挖热单，挖热单，宝藏，捞宝藏。把最走心的音乐送进你的耳朵，爱音乐的你快来接招，欢迎打卡呼伦贝尔最潮音乐广场，999音乐榜样。

就位。欢迎打卡，欢迎打卡。最潮音乐广场，音乐广场。九九九音乐榜样。挖热单，挖热单，宝藏，捞宝藏。把最走心的音乐送进你的耳朵。爱音乐的你，快来接招！欢迎打卡呼伦贝尔最潮音乐广场，九九九音乐榜样。

经典为什么会永远动人？因为它藏着我们共同的青春吧，藏着生活最真本的一种模样。这里是 FM 99.9中波1170短波3900，在每天早间的7:30到8:00准时直播的一档音乐节目《经典在流行》，欢迎各位在这个时候和我们准时赴约，半小时的清新时光，半小时的文艺漫游，我们一起来听那些老的旋律，品新生活，让经典再一次流行在你我的清晨时光。

这首歌是来自于梁晓声啊，在公交车上产生的一种联想，叫做公交车。就是坐公交车是非常贴近生活啊，这是生活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你有多久没有坐公交车了呢？对于我们这茬人来说，那公交车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出行最重要的交通工具，而且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公交车几乎是可以把我们每一个人送到家门口了。也许我们家住的那个位置比较方便哈。当然也有一些人可能是坐了公交车到了站点还要走很长时间还能找到自己的家门。

而说到公交车，可能我们很多人都忘记了，过去我们的公交车上是有售票员的。对呀，现在就是即使有些小朋友，有些这个小年轻啊，坐了公交车也是不知道不清楚曾经的公交车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啊。曾经的公交车人很多啊，车里总是很拥挤的，然后呢会有售票员，起初的时候是两个售票员，后来变成了一名售票员，然后渐渐的售票员消失了。那个时候售票员他不仅简简单单的是售票，还要维持车内的秩序啊。就是那个时候如果车厢特别拥挤，他就会不停的让人往里走，来里边的乘客往里走一走啊，走一走，这门口这么宽敞了，其实里面已经挤的，就那个时候我作为小孩子，然后小学生就基本上已经是双脚不着地了，有好几次到了这个学校该下车的站点我都没下去，因为人不着地没有跟就是，而且那个时候胆子还小，还不敢吼声一嗓子你等等啊，那不敢说，就只能是在下一站然后就迟到了啊。到了学校也不好意思跟老师说，老师我不敢说，然后我坐过站了。呵呵，这里是经典在流行，我们听老歌来品那些经典的音乐。这是来自于王琛同学的《这一别山高路长》。

这个声音来自于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在每天早间的7:30到8:00准时直播的一档音乐节目《经典在流行》。如果在这个时候你来到了呼伦贝尔，其实呼伦贝尔的面积真的是好辽阔哈。如果你去到林区，在早间这个时候你早起一点，你可能会看到那种雾哈，就是夜里呢，你也会觉得夏日的那种热，但是这种热呢，是那种非常舒服的、舒适的感觉。而到了清晨呢，这种清凉、这种雾，就仿佛是给你做一种森林的那种雾疗。当这个晨光驱散窗沿的夜雾，当迷香漫过厨房的玻璃，早间7:30到8:00，你会感觉到这半个小时的柔软的时光，其实这个时间也真的是一个黄金时间段了。经典在流行，准时守候在您的耳畔，把沉淀的岁月老旋律泡进清晨温凉的风里，不用赶进度，不用想琐事，就让老歌把早起的倦意揉开，然后给崭新的一天一个松弛的开始。现在送给各位的是一首合唱版本的歌，叫做《我走过万水千山，只为遇见你》。

们总在追星的日子里匆匆往前赶路，却忘了老歌里藏着最稳的生活答案。早间七点半到八点，半个小时的静坐倾听，经典在流行，等你赴约。一句歌词撞中当年的心事，一段旋律磨出如今的纵容。原来曾经流过的经典，从来都不是过去式，是帮我们整理心情的温柔出发。

茉莉的香漫进阳台，藤椅还沾着昨夜的清凉。早间的这时候，经典在流行准点开嗓了，半个小时从7点半到8点，不用赶时间，不用想远方，跟着我们这里的老旋律，再数一遍从前落在心上的星光，把平平淡淡的清晨过成值得珍藏的小确幸，让经典把生活的褶皱轻轻地熨倒。这首歌是来自于卢卡斯的

段旋律，隔了很多年再听见，还会跟着轻轻哼起来。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九十九点九，中波1170，短波3900，经典在流行。打捞蒙尘的好旋律，重启藏在音符里的旧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9月9号，农历7月28，星期三，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多惠良在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区调研重点工作；
1: 蒙东地区最大饮品加工基地项目在牙克石开工建设；
0: 首单落地，2日哈沙特口岸打通果蔬对蒙出口通道。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9月5号至6号，市委书记杜惠良深入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区调研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等重点工作，实地督导包抓项目。在腾克镇库木尔肯村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现场，杜惠良深入田间地头查看工程建设质量和建后管护情况。他指出，高标准农田建设是筑牢粮食安全屏障、夯实农业现代化根基的基础性、战略性工程。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抓实抓细资金使用、规划设计、招标投标、施工建设、验收管护等关键环节，严把工程质量关口，标准化推进项目建设，切实把高标准农田建好、管好、用好。要常态化开展问题整改回头看，坚持减存量、遏增量，严防各类问题反弹回潮，持续巩固整改成果，提升治理质效。杜惠良来到双龙泉村党群服务中心，详细了解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情况。他强调，管好农村集体三资是夯实乡村治理、发展集体经济、维护群众利益的重要抓手，要以开展集中整治工作为契机，抓实农村集体三资规范化管理，摸清底数，健全机制，强化监管，盘活集体资源资产，保障群众合法权益，夯实乡村全面振兴发展根基。期间，杜惠良还来到尼尔基镇索日都勒社区、呼伦贝尔大红门肉类食品有限公司、尼尔基水利枢纽、国家曲棍球夏训基地、腾克达斡尔民俗村等地，调研社区建设、精猛协作、防汛减灾、文旅融合等工作。他强调，要加强基层组织管理，提高服务群众质量，统筹发展和安全，深挖本地特色资源，激活内政动力，用足用好精猛协作平台，多措并举补齐发展短板，全力推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王猛参加。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然、王子阳报道。
1: 9月5号，内蒙古森工集团冷极饮品加工基地项目在牙克石市工业园区西区